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0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实际上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

这个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是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
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
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啊，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全拼八八九，驰蕊的全拼八八九。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驰蕊的全拼889，驰蕊的全拼889。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8: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7: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8: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7: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8: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7: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8: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7: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9: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9: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2: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3: 找家有喜事啊。
1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3: 找家有喜事。
1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

0: 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0: 好了好了。
1: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关注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问题，希望对于新人来说会有所收获。我们的家人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一起来帮助孩子把这个婚礼办得圆满顺畅啊。应该说当下的婚庆领域啊，新中式风一直在流行。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婚礼的话，今天我们就来先跟大家说一个订婚宴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来布置会简单很多的哈，一起来聊一聊。应该说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新中式又火了，无论是时尚的杂志风格或者是明星红毯的主题，新中式都是在不同的场合出现哈。而新中式不断出圈的原因自然就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所以说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当下在婚庆领域，无论是我们的订婚宴、结婚礼服还是婚礼风格，新中式风一直在流行啊。如果您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说的几个方面来着手布置的话，真的会简单很多哈。我们先来看看场地。选择场地的时候呢，您可以来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从整体上就具有了中式的那种味道啊。除了场地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背景板。背景板您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那种格调。定制的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低于2米2的话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再来看看花艺装饰，荷花和竹子在新中式订婚宴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以及尤加利叶。我们再来看看迎宾牌。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很多，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搭配画架和插花，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摆台。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桌子可以选择香案或者是木质长桌，搭配上淡雅的桌布，然后你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花式绿豆糕和糕点盘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订婚书了。订婚书的时候你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也可以在网上买相框的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的。当然还有一个服饰，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一个主角，穿着当然也要有中式的韵味了。女士的时候呢，你可以穿旗袍、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您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那种套装西服啊。怎么样，我们在聊这些内容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已经呈现了一个新中式订婚宴的那种风格了？无论是从我们的场地，还是背景板，还是我们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以及订婚书，还有新人的服饰，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我们新中式的这个主题把它布置的，真是分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还是跟我们的适合中式婚礼有关的一个话题哈，那就是有会想到吗？哎，我们中式婚礼如果接亲的时候做什么样的游戏呢？举办中式婚礼真的是新人想要一套合时宜的中式的接亲游戏。那什么样的游戏有趣文明而且能够炒热这种

会，新娘出嫁之日，新郎作诗派人传达至女方催妆，就称为催妆诗。那游戏规则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背出三首催妆诗，伴郎可以帮忙。我们来说一首催妆诗，可以供大家来参考啊。待董秀才却扇，李商隐。莫将画扇出为来，遮掩春山至上才。若到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接下来还有，除了诗之外，还有就是琴凤求凰。古琴因为它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风铃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所以说是居于四雅之首。凤求凰通体比星，就比喻了感情的热烈奔放，深至缠绵，最适合表达爱的心意。如果新郎会中式乐器的，一定要拉出来溜溜啊，不会的话也可以让他临时抱抱佛脚。接下来还有就是射，射叫什么呀？投壶啊。中国古代啊，士大夫宴饮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种投掷游戏了，也是一种礼仪。另外呢，羽箭投掷的距离可以由新娘伴娘团来决定，距离越远难度就会越大，对不对？那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执十支羽箭，投壶两轮，投中六支就过关了，每位伴郎可以协助投一箭。还有就是数，数是什么呀？算数。数在古代当中啊，一般的就指算数。我们可以利用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小道具来考验新郎和伴郎团的脑力值，可以选择益智类的游戏，比如说华容道啊，或者是鲁班锁。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作答，解开华容道或者是鲁班锁就可以啦。再有就是诗飞花令。飞花令啊，是古的时候人们经常玩的一种行酒令的游戏，是中国古代酒令之一，属于雅令。飞花一词呢，则是出自唐代诗人韩翃的《寒食》当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行飞花令的时候，选用诗和词，也可以用曲，但是选择的句子一般不超过七个字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伴郎从竹筒当中轮流的来抽取花签，根据花签上指定的字词来背诗或者是成语，十秒之内来作答，一共是两轮啊。啊，这个都说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没有点这个文学诗词底蕴的这样的人，看样子在游戏当中也挺难受啊。得充分的提前做好准备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来说的是棋，这个棋就是五子连珠。哎，大家都知道是五子棋了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棋主要是指围棋，善棋者善谋，才思敏捷，常以弈棋来表现文化素养。不过接亲现场的时候呢，需要更快节奏的这种游戏方式，所以说你可以用五子棋来代替啊，就是我们平时爱玩的那种游戏，又符合中式的场景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新娘还有新郎伴郎来进行对弈了，通过猜拳获得优先落子权，率先将五子连成线的一方就赢了。哎呀，这个新中式婚礼啊，真得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画，就是什么呀？你画我猜。
你画我猜就是一场艺术和脑洞的这种角逐，选用的都是一些寓意很好的词语，比如说鸾凤和鸣啊。

0: 举案齐眉呀、龙凤呈祥啊等等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伴娘提前呢把谜底写在纸上，然后呢新郎根据谜底以画的形式来呈现，伴郎们猜测啊。还有就是书，这个书指的是什么呀？婚书。诗词歌赋诉衷肠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郑重其事的仪式感，明媒正娶的隆重感，用一纸婚书诉说盛大爱意，许下白头之约。可以提前书写婚书，也可以提亲现场来写，但是注意时间的把控啊。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新郎需要将写好的婚书面对着新娘大声而且真挚地读出来。这个婚书的内容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叫喜金红纸墨书，赤绳细定，恭请日月为证，天地共鉴，望下有凉风，冬会初雪，喜乐有分享，盼有花亭亭有伴，有旅伴鞋，共度岁月长，无请愿酒暖茶香，雨清朝朝暮暮，欲请愿平安顺遂，与君白首永偕。这个游戏呢，可以安排伴娘团来一段开场白，热热场，就把那个气氛给烘托起来了哈。这个开场白的台词可以这样来参考，比如说古今能人欲取瑰宝，须得过五关斩六将。新郎想要迎走如珍宝似的新娘，也先得闯一闯关。下面呢，将为您讲解通关攻略，请认真听好哦。我觉得在这个环节当中啊，大家可以使用一些面值比较大的特权红包，可以触发超能力特权，适当的降低游戏的难度啊。这个超能力特权指的是什么？钞票的钞啊。当然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请保持平和的心态进行闯关啊。游戏如果产生疑义，那新娘姐妹团拥有最终解释权。哎呀，你看看啊，整个的这个适合新中式婚礼的这样的接亲游戏哈，真的说起来哈，马上会有这种画面感，然后呢也会有这种氛围感，而且对于新郎新娘的这个才气，伴郎伴娘团的这种才气也是一种考验啊。我觉得这个中式婚礼举办的时候，我们提前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诗、琴、射、术、诗，还有棋、画、书，哎呀，各个环节我们都要多多少少要进行一个提前的准备和学习。目的呢，就是有这种接亲氛围的游戏，而且呢，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呈现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觉得不只只是参加一个婚礼啦，它更是学到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很多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婚礼真的是超级棒啊。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啊。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女性的生殖健康啊，那我们叫主题叫做 HPV 女性生殖健康的隐形杀手。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大家有这个妇科方面的问题哈，随时来留言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我已经打开微信公众号，您有问题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请教我们的嘉宾老师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方医生。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哎，欢迎方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
1: 好不好？方磊，叫方磊啊，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妇产科五病房，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抗癌协会国际医疗交流分会的专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黑龙江省抗癌协会专业会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近距离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宫颈癌卵巢癌专业委员会会员，从事妇科肿瘤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十多年，临床主要是擅长妇科良性和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熟练地掌握宫腔镜和腹腔镜等微创手术，主要研究方向都是妇科良恶性的肿瘤以及子宫内膜移位症的治疗，一直是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熟练的技术手术技能啊。我们也希望呢，今天把方医生请来，能够结合他的临床，给我们的听众更多的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和医疗科普。在我们和方医生交流之前哈，方医生说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有关 HPV 这个话题吧。
2: 好的。
1: 其实这个 HPV 啊，一说到这方面，很多人就说它是跟宫颈有关，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啊，很多人也说，哎呀，有疫苗啊，然后呢，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宫颈癌？绕不开，离不开，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今天就要把它说得更全面一点，说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了解自己，关爱自己。有病及时治医治疗，好不好？
2: 好的。
1: 其实说到 HPV 宫颈的这块，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整个的女性健康，从专业的角度，你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
2: 好的。
1: 比如说，我们一说到宫颈的时候，就会想到女性的一些附件儿，比如说子宫啊、宫颈啊、还有这个卵巢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妇科的看病范围，对吧？
2: 是的，是的。
1: 你一打二，我们上节目之前也跟方磊医生聊了，您来自是五病房，妇产五病房，我们整个的一打二妇产科一共是五个病房，
2: 妇科是四个病房，
1: 妇科是四个，
2: 是的，
1: 产科是一个，
2: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妇科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2: 是的，
1: 而且我知道每个科室应该有亚专业的，
2: 我们这边分的并不是特别细，但是就是说呢，从目前来说，妇科的基本上的常见病、多发病，我们四个病房基本上是都可以进行，都是正常的，都可以收治的，就是包括肿瘤啊，一些常见的像肌瘤、囊肿，还有子宫内膜移位症，包括一些恶性的几个妇科的卵巢癌、宫颈癌之类的，我们这个几个病房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分科，当然可能每个老师擅长的内容不是特别一样，有的人可能擅长盆底多一些，有的老师擅长肿瘤多一些，可能这些就是可能不同的医生他擅长的内容不是特别多，
1: 对，您擅长的就是
2: 我这边妇科肿瘤的可能
1: 良性肿瘤
2: 妇科的手术相对来说这边我的患者多一些的，
1: 是的，是的，
2: 是的，
1: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女性朋友关爱自己，有问题不舒服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聊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是 HPV， 到底 HPV 是什么， 种类有多少，患者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2: 嗯、
1: 我们先从这个跟大家来聊。
2: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病毒，今天咱这主题的话呢就是一个沉默的女性的一个杀手。
1: 对，
2: 这我们说的话呢是一个 HPV 病毒，
1: 健康隐形杀手、
2: 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它为什么说是杀手呢？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个我们因为从我们临床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和宫颈癌基本上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病毒。
1: 嗯，
2: 很多女性朋友来我们门诊看病都说了啊，我感染了这个病毒，是不是以后要得宫颈癌了？是不是已经要得恶性肿瘤了？
1: 嗯、
2: 很多人抱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我们这边就诊。
1: 嗯、
2: 确实，我们从我们的大数据和我们的既往的临床来看的话，宫颈癌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这个我们这个病毒造成的，尤其16、18亚型是相关性特别大的一个。但是病我们这个 HPV 叫做人乳头瘤病毒，
1: 嗯，
2: 在我们医学的亚种来说的话，它分200多种，并不是所有的亚种感染这个病毒之后最终都会感就是变成宫颈癌的。
1: 嗯
2: 啊，我们这个病毒的话呢一般我们分为高危和低危两种。
1: 嗯
2: 啊，高危的话呢最常见的是16、18亚型，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最头疼的，尤其感染这个病毒之后临床发生恶变概率是特别高的。啊，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有16、18感染的话呢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呢需要做阴道镜的一个活检、
1: 嗯、
2: 去看一下这个病毒是不是已经把宫颈搞病变了、
1: 哦、
2: 啊如果有病变的话呢可能后续我们要需要去处理它。当然如果我们感染的其他的一些病毒，比如说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相对来说像比如说68呀66啊还有一些相对来说也是高危亚型的话呢，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也就告诉是一个中危亚型的。这位中危亚型的话呢引起宫颈病变的也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呢不是说概率这么大。
1: 嗯，
2: 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的感染的朋友的话呢我们是应该重视，但是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啊。有这个就是有的人就是说谈癌色变嘛，说一旦有感染这个病毒来我们这边，说我是不是下一步已经变成癌了。
1: 嗯，
2: 其实事实上的话呢就是说感染这样的病毒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定期随访定期去观察，这是可以的。
1: 哦，
2: 另外一个大亚型的话是一个低危亚型的。
1: 嗯，
2: 低危亚型的话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是6型11型还有其他一些小的一些亚型。这些亚型的话呢就是说它容易对皮肤表面比如说一些油体丝状油还有一些皮肤表面的一些小的赘生物，还有一些我们通过性生活传播的尖锐湿疣，它们是相关的。但是呢它一般不会引起恶变，就是比较讨厌，可能会长一些小小的油体赘生物，可能尤其一些女性朋友表面就来了之后说我长一个小疙瘩了，那个是不是 HPV 感染呀，很多情况下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当然这个话呢不会引起病变，我们呢一般来说呢单纯的皮肤科处理也就是可以的了。
1: 哦，
2: 所以说我们 HPV 主要呢我们现在是分两个大类，低危和高危。
1: 嗯，
2: 我们需要重视的是高危的感染。
1: 嗯，
2: 尤其呢是16、18亚型的感染。
1: 嗯，
2: 而其他的一些相对来说呢不是恶性程度这么高的，我们呢是需要去我们关注，但是呢不需要特别的一个焦虑。这个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呢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上来了之后特别紧张的，不是说感染了这个就变成癌了。啊，这个也本身也是一个误区了。
1: 是不是啊？
2: 嗯，是的。
1: 我觉得方雷你思路特别的清晰哈。
2: 嗯嗯，
1: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16、18这两种数字。
2: 嗯嗯，
1: 但是在HPV 病毒里面，
2: 嗯，
1: 这16、18是个高危病毒。
2: 啊，对的。
1: 是可怕的一个病毒。
2: 嗯，
1: 但是呢它并不是说你得了这两种病毒必然就是宫颈癌，它不是存在着完全等号的。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提醒大家我们要重视这种病毒，但是不能害怕它。
2: 嗯，
1: 是不是啊？
2: 是的。
1: 哎呀，一说到这种病毒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它会有 HPV 这三个字母。
2: 嗯，
1: 它是跟这个病毒的英文名字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2: 对对对，是三个字母，就是我们英文的全称的缩写，就是 HPV。
1: 嗯，
2: 叫人乳头瘤。
1: 人乳头。
2: 对。
1: 那很多人会说哎，那为什么会感染这种病毒？这种病毒存在于哪儿呢？
2: 嗯，
1: 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感染呢？
2: 嗯，
1: 或者是我们提高什么样的防范意识就不会感染呢？
2: 是这样的啊。其实现在我说的这个数据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听完之后呢可能会有点焦虑。
1: 嗯，
2: 就是说呢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可能平时不知道，没有做任何的检查，但实际检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确实已经有这个病毒感染了。因为这个病毒就像我们平时日常的感冒啊感染那个感冒病毒很类似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通常日常在生活当中也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个病毒。我们从数据来说的话50%到60%的以上的女性在人一生当中都会接触到病毒。但是呢，
1: 哦，
2: 很多情况下你不管它的时候它自己也会自愈的。
1: 嗯
2: 啊，就是说这个病毒不是说一旦感染之后就一定会发生病变。 就是说我们像一些比如说低危的感染病毒，通过日常的皮肤接触，它有可能也会有一些感染，但是感染之后有的人抵抗力强，它可能呢就不发病，有的人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一些疣体，包括高危病毒。但是高危病毒的话呢，在这里面说，就是说确实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性生活传播的，有的时候一些性生活相对来说一些紊乱，或者是多个性伴侣的女性的话呢，可能感染这个病毒是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啊。但是就是说并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说我发现这个病毒了，我就证明我生活不检点了，这也是我们来我门诊很多两口子来打仗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发现了这个病毒，说是不是啊、男方有问题了，或者说是女方有问题了。其实这个吧，就是说肯定是我们是性生活是一个主要传播方向，但是有的人我们确实也临床中遇到过，有的小姑娘说我刚有第一次性生活怎么就发现有这个问题，而且我男朋友绝对保证他确实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确实也在临床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困扰什么呢，有一些公共浴室啊。

0: 啊，公共坐便呀，能不能有这方面的传染？但我们临床研究也在，研究，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途径我们本身没有发现。当然，直接接触是主要的一个途径，当然其他的一些隐性的一些途径能不能感染，我们也现在不是说100%的。所以说呢，也不是要因为，比如说我感染了这个病毒，就证明我或者是我的另一半有问题了。这个呢，我们就是需要客观的去面对
1: 好，
0: 啊，这个
1: 这
0: 也
1: 个是
0: 是
1: 给
0: 需要
1: 大
0: 一个
1: 家
0: 一个，
1: 做一个这个科普，非常有必要，
0: 是
1: 因
0: 的，
1: 为要不让每个家庭因为这点小的问题引起不和谐，是
0: 对，
1: 吧？
0: 因为我说了很多女性这一生当中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它，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我一查确实发现这个病毒了，可能我隔一段时间我再去查它就没有了。就像我们感冒似的，我可能感冒的时候，我查有这个病毒，之后好了，但我即使没有用药，它自己也会有一个自愈的一个过程
1: 它这个病
0: 啊。
1: 毒存在哪儿啊？
0: 一般来说，多数都是以人携带为主，
1: 人携带，
0: 对。但是来说呢，它是什么一个传播途径？当然是直接接触是一个主要途径，其他的途径，因为我们以前我也看到很多一些文献，其实这个文献当中吧，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其他一些公共的一些设施当中，比如说公共坐便呀、公共浴室，我们去检测的时候，确实也发现过有这些病毒的一个存在，就是说你可能在不经意当中可能会也会接触到这个病毒
1: 是啊。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去重视它，但是来说呢，不要也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如果
1: 好，
0: 发现了，我们呢多数情况下也可以是通过个人的抵抗力，然后可以清除这个病毒的，就像感冒似的。但是感冒病毒会，我们比如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呢，我们会出现咳嗽啊、打喷嚏，会有感冒症状。但这个病毒比较讨厌，就是说一个症状的事情，就
1: 对，
0: 是说我们
1: 就这个
0: 感。
1: 症状是有什么症
0: 对，
1: 状？
0: 没有明显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感染这个病毒，很多情况下是个在正常女性，我们在体检过程中发现这个病毒，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也没有炎症啊、瘙痒呀、任何不适，但是我查就查出来了有这个病毒。有的患者就问我们怎么知道它好了呢？我说你自己感觉不出它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发现病毒低度为零了，它就好了。啊，再就是说这个病毒，除非它引起了宫颈的已经病变。比如说宫颈的癌前病变，甚至宫颈恶性肿瘤已经发生病变了，你可能才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排液呀、出血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在感染的初期，它呢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一定要重视这个 HPV，我们所做的宫颈的一个体检，包括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两癌筛查，妇科这个癌其实就是宫颈癌的是一个筛查。妇科宫颈癌筛查呢，我们临床上呢主要做 HPV、TCT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筛查，这个筛查的话呢，就可以早期的去看到这个病毒是不是有感染，或者说呢，看到宫颈有没有病变。因为它早期确实没有症状，你容易忽视。但是呢，如果一旦它发生发展了，你到时再去想处理它，就有可能我们需要做后期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对生育啊，甚至我们有知道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演员，因为宫颈癌丧失生命了，这个我们也是了解的。这
1: 梅
0: 个我
1: 艳
0: 们
1: 芳，
0: 很对，所以说我们来到这些，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好早期的筛查、早期的检查的话呢，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1: 好的，其实你看啊，方医生，您刚才讲到了 HPV 是什么？人乳头瘤病毒，然后呢，它的种类有200多种，感染之后还没有任何的一些确定的症状。传播途径的话，性生活传播是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有问题，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种公共环境当中，大家应该格外的去注意一下，预防最起码啊，
0: 是
1: 我觉
0: 的，
1: 得现在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意识了。
0: 是的。
1: 其实说到了 HPV。病毒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想到，如果检测的话，您刚才提到了是做一个那种两癌筛
0: 两
1: 查
0: 癌筛
1: 社
0: 查，
1: 区的，这个是非常好的。我第一次检查的时候是在去年吧，因为我知道社区的这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
0: 对的，
1: 大家一定要别错过。
0: 是的，
1: 然后呢，按照社区的通知去做好检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对于这个女性的健康还是非常关注的，包括有各种疫苗的研出，包括现在给孩子们进行一些免费的接种。
0: 是的，
1: 我们这再来说一下 HPV 疫苗的种类，
0: 好的，
1: 作为这个我们的女性如何来进行选择，它是不是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型号也是有所区别的？
0: 是这样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吧。现在其实我比较欣慰的是，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来到我门诊之后呢，她这方面的意识是很强的。来了之后的话呢，直接说我担心。心怕有这个病毒感染，虽然说现在国家那个关于 HPV 疫苗，它现确实就是说有这 这个意识了，我说我想打这个疫苗。
1: 嗯，
0: 现在我们常见临床的话呢，是一共分三种，一个是二价，一个是四价，一个九价。
1: 嗯，
0: 这个价的。

0: 话呢，就是说它包含着可以预防的种类。
1: 嗯，
0: 我们先介绍一下传统的二价疫苗。我们说了，刚才说了 HPV 最严重的就是一个16和18。对，我们二价疫苗的话呢，也是出来最早的一个疫苗，它是从荷兰那边过来的，但是来说呢，它这边的话呢，就是预防两种病毒，一个是16，一个18。所以说呢，我们从海外的我们最初的一个临床数据来看，它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消灭宫颈癌了，就是说非常非常少了。就是说如果投入计划免疫的国家，现在如果没有16和18这两个感染之外，剩下的我们就是说很多地方宫颈癌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1: 它把高危的都已经
0: 对对最严重的这两个我们打完，因为他是9岁到10岁左右小姑娘就可以去打这个疫苗，他们有的国家已经是属于计划免疫，强制计划免疫啊，就像咱以前的这个麻风呀、麻疹啊，还有我们水痘啊，这些就是说强制计划免疫的这些的话，我们呢也是说，就是说有的地方做的比较好的，我们就是说已经越来越少的去看到这个宫颈癌了。所以说呢，可以预防16和18啊，这是常见的这两个
1: 二
0: 价，然后二价的，然后呢四价的话呢，除了16和18之外，还多两种，一个是6和11，这两个是预防低
1: 危
0: 亚型的，就是预防尖锐湿疣的啊，就是说除了和16和18之外，然后呢再多了两个预防低危的亚型，就是防止尖锐湿疣的一个发生啊，就是说所以说从二价和四价，它对宫颈癌的保护来说，基本上都是存在于16、18最严重这两个。我们现在还有一种9价疫苗，可能大家前一阵有的时候打疫苗去找了很多，就是9价找不着，为什么我们要想打9价呢？9价的话它是说除了16、18、6和11上前面4价之外，它多了5种，多了5种的话呢是31、33、45、56、58，这几种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也是高危亚型，但是相当于高危亚型的话呢，就是说像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我们一些疫苗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有的是31、33感染造成的，当然这种发生概率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多，可能在总体的宫颈癌发病当中的话可能就占 10% 到 15% 左右啊，但是来说呢发生概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也预防的话呢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其实现在目前纠结的话，如果你要是能打到9价疫苗的话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预约不到的话呢，单纯打二价和四价，我们认为也是保护力也是够的。
1: 对，
0: 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一般现在打疫苗的话都是去社区去打嘛，社区如果有一些疫苗情况下，就是说你用哪一种疫苗其实都是可以的，只要打了就有预防的效果。我们最主要的其实还是预防16和18这两个非常高危的亚型的一个感染。
1: 没错，就是在打疫苗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年龄的限制。比如说你超过一定的年龄就没有必要再打了，是不是？
0: 每个疫苗的话它的适应症都不一样，而且来说随着时间我们对这个病毒的认识不一样的话，它可能它这个变化也不一样的。从最早的我们只是推荐27岁以内的女性来打，有的时候呢比如说16、18的话只推荐那个二价疫苗的话是年轻女性来打，但是呢现在我们从国家来看的话呢，认为45岁以内的女性的话呢现在目前都可以，包括9价现在已经完全放开了，就是认为45岁以内的女性是都可以打这个疫苗的
1: 啊。45岁以内的、
0: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疫苗是一次性注射还是分三次？
0: 一般是分三次的，
1: 分三次、
0: 对，因为它的疫苗不一样的话，它可能因为跟种类啊还有这个，因为现在国产疫苗马上要上市了嘛，就是说可能要求不一样，有的是可能打两针，但是现在通常来说还是打三针的。
1: 中间要有一定的间隔。
0: 对，第一个月、第三个月，还有是那个六个月，
1: 一三六。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各位打过的可能是这方面的非常熟悉了，没打过的朋友，我们觉得有必要跟更多人做一个科普。如尤其是我们听众当中45岁以内的所有的女性朋友，其实都可以来关注这个 HPV。病毒疫苗的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了之后，目的是预
0: 防
1: HPV 感
0: 染。对。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HPV 感染之后，它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疾病。到底会有哪些疾病？接下来我们方磊医生继续跟大家探讨交流。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 HPV 女性生殖健康的隐形杀手这个主题之外，大家涉及到的，比如说子宫肌瘤啦、卵巢囊肿啦、子宫内膜异位症啦，甚至还会有一些各种炎症啦，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方磊医生啊。十多年的临床经验，而且他也是擅长我们的妇科的良性和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和治疗。所以说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给大家探讨交流更多的有关 HPV 女性生殖健康隐形杀手的这样一个话题，同时也可以为大家各种的妇科方面的疾病和问题答疑解惑。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方医生，你看我们这个平台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男性 HPV 感染率是90%吧？之前忘了哪个医生讲的，男性应该打疫苗吗？这不是女性的吗？
1: 确实哈，这个就刚才说了，这个我们所说的病毒感染，它一般来说通过性生活传播的。当女生有了之后，男性肯定是有的。这个就不用说，
0: 是这样。
1: 对，因为它是接触性感染嘛。但是男性感染这个病毒的话呢，它是比如说一些阴茎癌，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生殖器，男性生殖器中也会有肿瘤的一个发生。当然发生概率非常非常低，尤其跟女性相比，可能就是由于女性的这种正就是说特殊的一个解剖关系，它这个病毒更适合在女性生殖器中里生长。很多我们来我门诊问患者都问我，我男朋友怎么办，用不用治疗呢？就很多患者其实就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这么跟基本上跟患者说，你男朋友或者你的先生肯定是有这个病毒感染的，但是他现在目前发生病变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他只是一个传播者。但是他有的时候的话呢，他自己这个病毒在体内，他自己经过日常的正常的清洁、正常的处理，他可能就转阴了，他自己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给男性也做过相关的 HPV 的检测，阳性率非常低。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除非他是刚接触的去检查，我们可能发现他有同样的亚型。就是说有的女孩查完之后，我们同样马上给男孩查，有的女孩的这亚型我们呢是发现男性也有的，但是很多情况下男性已经没有了。就证明什么呢？他有的时候日常清洗的时候或者清洁的时候，他有的位置不好的时候呢，他可能呢就是说取不到那个位置，就没有发现他有阳性的表现。而且男性感染这个病毒之后，他发病率非常低，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传播者嘛。但是就是说这个疫苗其实从计划免疫当中，以后我们有一些男性的疫苗也是可以接种 HPV 的，也可以预防 HPV 的一个感染。就是说现在这疫苗并不是女性独享的，很多地方男性也会打这个疫苗的所以说呢，其实这个疫苗来说，如果男性可以打，但是现在从我们来看，女性这个疫苗接种率在全国来看的话呢，也不是还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首要国家的重点还是给女性先接种，然后女性接触好了之后，可能下一步男性也会给这个疫苗的，也可能下一步也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接种了。
0: 好啊，好啊。其实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感染。
1: 对。
0: 为了更好的保护女性。
1: 是的，他就是说感染之后，他转阴率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会持续感染这个病毒导致的这个宫颈局部的这个器官出现病变，但男性可能感染之后呢，他就是个携带者，他不发生病变的。
0: 那未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有男性主动去要求去打 HPV 也可以的，
1: 对，现在也是可以打的，
0: 也是可以的，
1: 是
0: 不是？
1: 可以打的，对。
0: 好，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欢迎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就其他的一些妇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医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他临床擅长的也是我们一些良性和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讲这个 HPV。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疫苗种类，二价的、四价的、九价的、三次注射，然后防止不同的一些病毒的病种，16、18是主力，是吧？
1: 是的。
0: 其他的四价可能多了6和11，九价可能更多了31、33、45、56、58。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 HPV 如果真的感染了，它会引起什么样的疾病。
1: 下面我们就说
0: 宫颈癌是第一位吗？
1: 宫颈癌肯定是第一位的。主要我们现在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谈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宫颈疾病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最初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叫做宫颈癌的癌前病变，我们就叫做

0: 一个宫颈上皮内肿瘤啊，以前叫做 CNN， 现在的话呢也可以叫做 low cell 或者高级，就是低级别病变和高级别病变。
1: 嗯
0: 啊，现在这我们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感染这个病毒之后马上一下子变成癌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早期我们国家的三级预防呢，第一步是减少这样的病毒的一个感染，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说及早要发现它的这个癌前病变。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发现有癌前病变的时候，我们呢要尽早的去终止它，不让它再进一步进展，就是说在变成癌前病变，把它变成癌之前，我们要把它这一样的人群呢筛出来啊，比如说他现在发现有这个感染了，我们呢下一步的话呢，我们需要给他做进一步的病理检查，或者是做一个筛查，看看他是不是已经有病变了。我们就说我们做的细胞学筛查，
1: 嗯，
0: 细胞学筛查如果发现他已经有病变的情况下，我们呢需要下一步呢做活检，活检确定他是不是有病变。如果有病变，我们所说这是癌前病变的话，癌前病变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一个刚才我说的有分低级别和高级别。如果是低级别病变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做物理治疗啊，或者是暂时观察也是都可以的。如果变成高级别病变的话呢，我们叫做宫颈癌的，就是我们马上到临门一脚了，它再发展可能就变成癌了。如果真的一旦变成高级别病变，我们必须需要给它干预做锥切手术，不让它再进一步再进展。因为它再进展，因为高级别病变和癌它基本上呢，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基底，从病理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基底膜的关系，就是说它宫颈全层已经有病变了，突破基底膜我们叫做就变癌了，
1: 就差捅破那张
0: 纸了，
1: 就
0: 怕捅破那张纸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呢一定要它干预，不要它变成宫颈癌。
1: 那如果说是癌前病变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起来，打疫苗是第一步吧，
0: 嗯，
1: 第二步就是癌前病变的防范，
0: 嗯，
1: 您刚才说有低级和高级，
0: 嗯，
1: 但低级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症状，
0: 嗯，早期可能症状还不是
1: 没有
0: 的，这个我现在跟大家再科普一个，
1: 我们现在又想到了隐形两个字，
0: 啊，对，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现在妇科这块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广大女性朋友的话呢，一定再注意一下，就是不要过度的焦虑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个宫颈糜烂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宫颈糜烂这个问题的话呢，在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尤其一些私立的一些诊所呀，一些个人诊所，他会把这个问题给你说的很大，
1: 大
0: 对，
1: 嗯，
0: 来了之后一查说你有宫颈糜烂很重，
1: 不是
0: 下一步宫颈癌了，对，
1: 这个词儿也不好，
0: 啊，对，这个词儿不好，但是是现在从我们妇科教材当中宫颈糜烂这个词已经删掉了
1: 啊，那
0: 现在我们叫做宫颈上皮柱状上皮外移，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生理现象，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正常女性你去体检的时候，有的是刚才我说了这个得这病毒这么可怕，很多女孩可能现在就马上就去要检查去了，马上就可能要去医院了，但去医院的话呢一定要去大医院，去正规的医院，不要去一些小的诊所。如果去一些小的诊所，他一检查完之后说，哎呀那孩子你现在宫颈糜烂很重啊，你可能下步变宫颈癌了，一下子可能就花了很多钱，最后来到我们这边一看，其实你就是一个生理现象。
1: 嗯，
0: 尤其宫颈糜烂是怎么得的呢，就是一个生理，正常我们说的生理现象，尤其一些年轻的小姑娘特别容易出现，因为雌激素水平高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期随着雌激素水平下降，它是一个可以自愈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叫做是个生理性的，它实质上不是糜烂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是说宫颈癌，嗯，表面特别好的宫颈它是也可能出现癌的，但是表面糜烂特别重的它可能最后跟癌完全不搭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说呢，如果一些地方直接说你是宫颈癌很严重，需要马上变成宫颈癌了，如果说出这样话的医生你要远离他了，
1: 宫颈糜烂严重容易得宫颈癌，
0: 对，这个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应该重视的话呢是做宫颈癌筛查，而对宫颈糜烂不需要做过多的干预，它也是本身是没有，对患者来说是没有明显症状的。
1: 现在我们临床上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这个细胞膜，或者是
0: 细胞学筛查
1: 玻璃片的那个筛查，
0: 啊，对，
1: 我们不会说宫颈糜烂了，
0: 现在
1: 会说
0: 柱状上
1: 皮外
0: 移，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柱状上皮外移对于以前来说的话就叫做宫颈糜烂，
1: 嗯，
0: 但是宫颈糜烂以前叫了很多年，事实上现在在教材当中已经把这个四个字，因为一说糜烂就觉得是个病态
1: 的，是
0: 的，对，因为比其他地方的糜烂都是病态的，为什么在妇科糜烂是生理性的呢，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现在我们已经 都彻底给它删掉了。
1: 好啊好啊、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糜烂的时候还会轻中度吧，
0: 对，轻中度，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给大家女性搞得特别
0: 的焦虑，紧张，说一度糜烂，二度糜烂，三度，尤其是说我都三度了，是不是下一步就变癌了。
1: 是，
0: 但是这个三度糜烂我们和说的宫颈癌前的癌前病变的三度是不
1: 一
0: 样
1: 的。
0: 对，癌前病变是在我们在镜下看着这个细胞有特异性，
1: 嗯，
0: 然后呢导致了我们呢我们是

0: 可以看到它这个病灶的情况，然后呢它是一个三度的，但是糜烂它表面三度，只是说它外观上就是表面都是一层柱状上皮，我们看着它像个糜烂那样的外观，实际上呢事实上它一个生理性的一个情况。
1: 好，哎呦，我觉得方磊医生您一下子给大家这个把这个思路打开了，我们的认知呢又重新更全面更科学了，然后大家就别那么紧张和焦虑了。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疾病别小题大做，但是也不能不当回事儿，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呢，各位在整个自己妇科健康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滨城医生。方医生，你看我们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他说，方医生，宫颈癌筛查，我看你们医院有光照的和图片两种，光照和图片哪个准确率更高呢？光照的他做过一点不疼，这个准确率高吗？
0: 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宫颈筛查吧，分快速筛查和病理筛查两一种。快速筛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患者所说的这个 TS 检查，这 TS 检查的话呢，它是出结果比较快，就是当时我们通过特殊的染色，通过我们的观察去判断一下它宫颈初步筛查它有没有问题。这个的话呢，只是一个筛查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的话呢，它确实有一定的，就是说正规人群体检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有过 HPV 感染，或者考虑有宫颈有病变的话呢，可能做病理学筛查会更准确一些。病理学筛查我们就所说的细胞学筛查 TCT 筛查，这个肯定是准确度上从指南来说是更推荐 TCT 检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 TCT 是病理筛查嘛，在我们医院大概可能是接近一周才能出结果。有的人有的患者来说的话呢，就想快速的知道宫颈有没有问题，就常规体检他本身也可能就是没有，不是高危人群，也没有 HPV 感染，就想知道宫颈目前的情况，也是可以做这个快速筛查的。
1: 这个细胞筛查，也就刚才您说到的 TCT，
0: 对，
1: 就社区两癌筛查就是这种
0: 方式。一般社区筛查常规的话一般是做 TCT 细胞筛查的。
1: 社区就是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个快筛是指的是什么？
0: 是我们是一个光学是一个筛查。
1: 光学筛查。
0: 光学筛查的话，在我们医院是和就是因为患者量比较多嘛，有的患者就想迅速的知道我这宫颈表面有没有问题。
1: 他查的方法是什么呀？
0: 是一个光照，通过光照的一个原理，然后呢，一些通过一些药物的特殊染色排除一下它是不是有病变的可能。尤其适合我们那种我们马上要做手术了，做手术之前想知道宫颈是不是有问题，我们要做病理的检查的话，需要一周才能出哨结果，我们可以做一个快速病理筛查，初步判断一下这宫颈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是后期定期检查就可以的了。
1: 明白了。宫颈癌的筛查现在是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快筛，一个是细胞
0: 筛。
1: 筛
0: 查可能更多一些，在其他医院其他地方，有的人可能是查 DNA 啊，有的人查那个一些特殊染色呀。就是说，我们现在筛查，可能你去不同的医院，它的检查手段可能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做病理筛查的金标准，反正还是一个细胞和一个病毒这两方面。因为不同医院检查内容，你可能去其他地方可能看到的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好，明白了。这位听众，我们刚才方医生给您解答的是否清楚呢？光照的是适合快筛，
0: 对。
1: 然后如果真正的想做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做这个细胞筛查，是比较准的哈。只不过等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啊。好，大家有什么妇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 HPV 感染之后会引起什么疾病，是不是？
0: 是的。
1: 刚才还没有说到吧？刚才第一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宫颈癌是当然第一位的。
0: 对。
1: 宫颈癌的这一块说到了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呢也是建议大家做一些病理和活检，是吧？
0: 是的。
1: 除了宫颈癌，还有会引起什么样的疾病？
0: 其他的一些疾病，其实最主要的 HPV 就是一些常规的一个宫颈的，我们所说的宫颈肿瘤是我们需要预防的。其他的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低危亚型的一些湿疣、疣体、尖锐湿疣啊，这些也是一个低危亚型的 HPV 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湿疣是什么呀？就是脸上长疙瘩吗？
0: 不是，就是会阴，主要尖锐湿疣。我们这妇科当中当的，就是尖锐湿疣的话呢，是一种性传播疾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菜花。

0: 啊，就是说来了之后，从会阴体这个位置，有这个是男女基本上都会发病的啊，都是带着
1: 哦。
0: 苔花，一般这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性病了啊，
1: 哦，
0: 但是一个传染问题，基本上是 HPV6 和11造成的。如果
1: 嗯，
0: 有外阴啊，有说比如一些小菜花有这样东西，我们一般有的是查 HPV 的话呢，会出现这种低危亚型的一个感染。当然，这个我们是在皮肤科治疗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哦，好好好，那其实 HPV 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宫颈癌和那
0: 对，
1: 个
0: 常见的其实就
1: 常
0: 是
1: 见就
0: 我
1: 是
0: 们
1: 宫颈
0: 担
1: 癌，
0: 心的，解释一个宫颈癌一个宫颈癌前的病变。
1: 如果说宫颈癌的话，在您临床上一般的好发于什么样年龄段的人？
0: 这个年龄段其实有两个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个的话呢就是年轻女性，有的是性生活比较旺盛的，有的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尤其癌前病变的，有的可能更多一些。另外的话呢是绝经前的四五十岁啊，当然这个全年龄段有的是六七十岁的也是会有发生的，就是说，这些我们认为的话呢，我们说一个筛查的时间吧，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1: 好
0: 就是
1: 啊。
0: 在年轻的患者当中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呢两三年查一次就可以，当
1: 哦。
0: 然不建议就每年做这个体检，因为做这个体检第一个确实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痛苦的嘛。你用做妇科检查，尤其没有生育的女孩做这些检查还是不太舒服的。但是建议两三年，只要有性生活的女性的话呢，还是建议查一次。啊，等到那个后期的话呢，我们说，等到绝经之前，不是说等到绝经了之后，我觉得没有月经了，是不是宫颈就没有问题了？等到上年纪的话，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做检查。当然，如果65岁以上，没有 HPV 感染，以前查也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呢，逐渐的就停止筛查了。啊，但是来说呢，就是说，在绝经之前、未绝经期的这段女性，也都是有可能，主要是有高危病毒感染的话呢，我们都建议两三年做一次这样的一个筛查。
1: 对，所以说这个病毒检测是很重要的。
0: 是一个常规筛查的。
1: 如果你赶上了社区的这个，你一定要做；赶不上的话，你自己要去做一个细胞筛查 TCT 是吧？
0: 或者 HPV 的一个检查。
1: 好好好好，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走进节目。有妇科方面的问题，尽管来请教我们的方磊医生哈。刚才说到了宫颈癌的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也比较害怕。如果说是这种疾病真的得到了，那他会不会在前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临床症状啊？
0: 刚才说症状，它是一个隐形杀手嘛，在早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排液呀、出血的问题。但是这个排液出血的话呢，多数情况下的话呢，一般患者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已经真的有病变了。有病变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出现一些特殊的症状。最常见症状的话呢，就是同房出血、接触性出血。这种接触性出血的话呢，就是两人同房之后，然后呢每次同房都有血，每次同房都有血。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宫颈，看宫颈是否有问题。通常我们有的，尤其一些单身的女性，没有性生活了，比如说一些特殊原因，比如说爱人去世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没有性生活，这样的女性的话呢，更应该就是两三年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呢，她的症状的话呢是同房之后出血，就是宫颈癌的早期症状是同房出血的啊。当没有性生活的时候，认为我是不是没有性生活就不会得这样的病呢？你之前可能感染过这个病毒，它在你体内可能呢已经导致这个宫颈有病变了，但是呢你自己这段时间又没有性生活，你又不知道它这个宫颈已经有病变，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说这样的女性的话呢，更应该我们就是隔两三年的话呢，到医院医生去给你检查一下，看宫颈是否有问题。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比较遗憾的话，在临床看到很多单身的女性说，我都20-30年没有性生活了，怎么突然出血了呢？一查都是比较晚期的宫颈癌，就是您那时候想做手术都可能就会很困难了
1: 天
0: 啊。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是说有症状了，你再来检查的话呢。通常是比较晚的了
1: 明白了，
0: 啊，
1: 我
0: 就
1: 们
0: 是，
1: 一切要提前预
0: 是
1: 防，
0: 找到
1: 定
0: 他，
1: 期体
0: 就是
1: 检。
0: 说，如果没有感染的话，我们要预防有感染。感染了之后，我们呢要找到他的癌前病变。
1: 没错。
0: 如果他已经病变的话，我们呢就下面说他的治疗，就是说一定要早期给他治疗。因为
1: 好。
0: 癌前病变的话呢，我们顶多做一个物理治疗或者做个锥切，可以把病灶切掉，他就不影响他的生育了。但是如果已经变癌，而且来说呢不是很早期的癌的话呢，我们一般就需要做手术了。手术的话呢是需要做一个子宫的广泛性切除啊，把子宫需要切掉，这样的话呢会丧失生育能力了。
1: 明
0: 尤
1: 白。
0: 其一些年轻的姑娘这样的话，就永远丧失当妈妈的一个
1: 权
0: 资
1: 利，
0: 格了，
1: 是
0: 对。
1: 的，是
0: 但
1: 的。
0: 是如果是早期的情况下呢，我们把这子宫切掉，它还不影响寿命。 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的要比较晚的话，比如说要17B3以上，或者我们这个分期是2B以上的这样的患者，可能你想做手术，可能这个时间也来机会也没有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保守的治疗再去治疗，那样的话就更加遗憾了，可能严重的时候就会有生命的一个危险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

0: 在跟我们互动，一位朋友说上网看过菜花的图片，太吓人了。他说洁身自爱大于任何疫苗。
1: 确实是有这样的，
0: 就
1: 是
0: 我们说到了那个石油，
1: 对石油啊，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就是说，对自己就是从这些避孕的方式啊，一定就是说，采取合适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吧。避孕套的话呢，这都可以预防 HPV 的一个感染。
0: 是，
1: 当然就是说，自己洁身自好也是，就是说，确实比其他的一些方案，可能是治疗方案更好一些了。
0: 好，一位朋友是 K 哈，他说怎么提问题，还提了个问号。您这个问号就是你打问号的时候，你就把文字输入就可以了，您直接输入文字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然后呢，我们有问题随时给大家在线解答，好不好？继续拨打热线也可以，87997399，87997399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现在互动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妇科疾病，妇科健康，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或者是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有的朋友已经关注了，你直接输入文字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问题的描述。啊，比如说你想做了一个什么报告，你也可以把图片发上来，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症状和表现和你的问题核心编辑文字打上来就可以了。我们现在随时给你解答，随时会看到，因为我盯着屏幕呢，只要大家一来了信息，我就会看点击那个未读，就会看到大家的一些这个问题了啊。好，欢迎抓紧时间吧，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能接通热线，方医生还能给大家解答问题啊。早期临床症状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同房出血的这块是一个最主要的早期临床症状，还有什么症状啊？
1: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阴道排液了，就是有的人患者来说的话呢，就是分泌物增多，有的异常排液，总有水样的分泌物。这样的话呢，当然很多情况下，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些阴道的炎症。当然不是说出现这种排液的话呢一定会出现不好的但如果出现这种异常排液或者是分泌物总有恶臭样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做一下检查，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出血的阶段，只是单纯分泌物增加或者是单纯的这个有炎症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这种宫颈的一些病变的一个前兆，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宫颈的一个炎症呢前的一个表现。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是同房出血了，只要是有阴道排液了，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宫颈的筛查？
1: 很多情况下患者都是因为这个来就诊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从临床看不也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就是对，因为同房出血的原因确实很多有我们同房出血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比如说排卵期出血呀，或者是呢可能月经还没太干净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同房的时候有少量的一个出血。不是说出血了一定吓到了马上就来了就来检查了，当然如果有这种总有同房出血的情况，我们呢也需要重视一下，就是需要看一下宫颈。其实宫颈这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需要重视，但不要被吓到。就是说我们关注，我们其实我们怕是什么呢，大家不关注，总觉得没什么事情，这样的话这项人群是宫颈癌的高发人群。因为我长时间，我可能10年20年我不去检查，可能呢我宫颈有问题了。其实呢有的人呢就是过度焦虑了，3个月就来查一次，我这出血了是不是都宫颈癌了，是不是我又有问题了。其实有的是过度焦虑的时候呢，反而呢话就是说你们不是宫颈癌的高发人群，因为你总检查的话呢我们有问题早就给你发现了。
0: 好，各位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这位朋友留言，他说16、18阳性，没有什么病变，需要怎么辨阴？没打过九价疫苗，再去打来得及吗？
1: 这个听众朋友说的问题挺好的啊。现在来说呢，如果有16、18

0: 辅助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多锻炼身体，提高抵抗力，免疫力强了，有的是病毒，你什么都不干预的情况下，它自己是有可能转阴的，
1: 就像我们感冒了似的，就是自限性，
0: 是
1: 不是？
0: 的，它这其实本身来说，这个病毒也是一个自限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抵抗力一直弱，他这病毒可能一直在，但是呢，他只要不病变，我们呢就认为还可以观察的。当然，如果抵抗力有的人特别弱，持续一段时间，尤其像16、18感染，我们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干扰素之类的药物，然后呢配合辅助其他的一些治疗，可能呢能更好一些。另外这个疫苗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说了，你已经有这个感染的话，你再打疫苗的话呢，可
1: 没
0: 能
1: 有
0: 就
1: 用
0: 预
1: 吧？
0: 防不了你感染过的这个病亚型了。比如说你有十六
1: 哦，
0: 感染，你再打这个九价的话呢，你可能16就预防不了了。但是呢，你可以预防你其他没有感染的其他亚
1: 可
0: 型。
1: 以预防十八、
0: 对，十八，
1: 十
0: 还有包
1: 一、
0: 括
1: 六。
0: 我们说的61啊，还有这个其他3133呀，就是说九价里疫苗当中你没有感染的这些亚型，它是可以有，还是有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1: 也就是说，你有过的就保护不了了，
0: 对，感
1: 没
0: 染
1: 有
0: 的
1: 的还
0: 还
1: 可以
0: 可
1: 预
0: 以。
1: 防。
0: 对，现在我们在进展当中跟大家，再提前汇报一下吧。就是有一个种叫做治疗性疫苗，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实验。但是
1: 太
0: 治
1: 好
0: 疗
1: 了。
0: 性疫苗的话呢，就是说打完这个治疗性疫苗之后呢，是可以治疗 HPV 感染的。但是现在这个目前呢，也是还是在临床实验当中，就是说呢，具体效果怎么样的话呢，这个大家以后再拭目以待。可能就是说，这个医学这方面的话是逐渐在发展的。就是说，如果真的以后这个治疗性疫苗好的话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说的话呢，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永远要告别这宫颈癌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位听众，我们的方医生给您的解答听明白了吗？如果你现在16、18阳性，变阴是没有一种药物的
0: 没有
1: 啊，
0: 一种确切药物，
1: 只
0: 当然
1: 能提
0: 可，
1: 高免疫力啊。还有你没打过九价，如果你再打九价的话，16、18就预防不了了，只能是预防6、11、31、33、45、56、
0: 对对对，是
1: 58，
0: 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其他的没得过的可以预防的啊。
0: 是的，
1: 听明白了吗？如果还有问题的话，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打字就可以啊。其他听众如果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哈医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妇科问题都可以帮您解答，为您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一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今天给大家特别是妇科的问题答疑解惑。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 HPV 女性生殖健康的隐形杀手。为什么叫隐形啊？今天我跟方磊医生交流了之后，真是重新认识了哈，因为他不给你提示症状，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一定要检查，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啊，性伙伴多的，还有就是绝经期的啊，
1: 对
0: 对，要做好这个检查。刚才您提到了哈，刚才就明白了，谢谢方医生，别客气啊。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我们在早期癌病变的这一块非常关键。您说了一个做一个手术追切，
1: 对，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追切之后，这种病毒是不是就不再得了呢？
1: 现在就是说这个治疗，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关于 HPV 病毒感染，确实没有一种方案能让它确实百分之百转阴的。现在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种药物，还有一些方案，比如说一些治疗的方式，物理治疗呀，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方式，都是说呢，一定程度上可能对这病毒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就是说作用的效果，确实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抵抗力强一些的，他可能效果好一些；有的人可能弱一些的话，那就可能就是花了很多钱，最后治疗效果也不好。但如果说他一旦出现了我们所说的癌前病变，甚至已经变癌的情况下呢，我们下一步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做手术了。手术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说，比如说癌前病变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做一下，比如说利普刀啊或者锥切之类的手术。这样的话呢，是我们把那个可疑的病灶给它切掉。有的人切完之后确实病毒就有的人我们在复查的时候就自己转阴了，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个病毒附着的位置把它切掉了，切掉之后呢它自己就转阴了。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有的一些比如说顽固性的16-18感染，就是不好，我们有的患者没有生育需求了，或者说是担心怕他有病变，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锥切手术。手术完之后有的

0: 人可能确实有转阴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呢，比如说癌前病变比较严重，或者是呢已经变肿瘤的话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子宫的一个切除。切除之后确实有的人病毒也有转阴的，但是有没有持续阳性的也有的，就是有的即使把子宫都切掉了，我们做阴道断端的检查还是有这个病毒感染。
1: 那这个代价有点大。
0: 对，但是他如果有病变切除的话呢，他是子宫切掉了，但是呢这个病毒其实并不是说就是完全的能给他拿掉。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即使切除子宫之后，可能你这个是个高危人群的情况下，以后阴道断端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有的断端也容易出现癌前病变的。所以说这个病毒现在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也比较棘手，就是说确实没有一套，就包括切除呀，这个治疗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能把这个病毒处理掉的。所以说我们也比较期待咱后期如果有这样相关的治疗性的一些疫苗或者治疗性的药物如果上市之后呢，再给广大女性来去造福了。
1: 太好了，方医生，你看哈，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国家加大了这个两癌筛查的力度，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给很多孩子就是从九岁之后要进行免费的打这个 HPV 国产的疫苗，我觉得都是因为这种疾病后续的一些治疗，特别是你刚才说到了没有转阴的药物，准确的治疗药物，这个是核心呢。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在认知疾病认知健康的过程当中多听听我们的冰城医生，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你看因为我们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他们在自己临床上一直是在和国内国际接轨的，了解很多最前沿的一些信息，也把在临床上应用的一些最先进的手段治疗方法包括检测都会跟大家来说，还有预防的一些方式，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普，让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相对于来说我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几率不就降低了吗？
0: 是这样的，
1: 早防早查早筛是吧？
0: 是的，
1: 也就是我经常早说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早诊断早治疗早发现是吧？就这几个词嘛。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呢在听今天的这个方医生的科普之后，我相信跟我一样有了更多的一些收获，尤其是打着这个宫颈癌疫苗的这块HPV 有二价有四价有九价，所以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没有感染过的，我建议大家都要去打。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自己的自身是一种保护，因为毕竟转阴的药物现在还没有说绝对的，对不对？
0: 是这样的。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吧。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问题。我也觉得我们的听众啊，这个知识层面越来越高了啊，他们的问题也越来越非常有核心价值了，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这对于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受益的啊！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的互动，也再次感谢方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的，
1: 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白玉堂说：“你敢不敢拦轿喊冤？”雨墨说：“我敢。如果你有这个胆量，我就助你一臂之力。”我听您的。白玉堂说：“你跟我走。”金毛鼠白玉堂就把雨墨领到他那东来客栈里边去。白玉堂告诉雨墨：“你别回那柳宅了，今天晚上就在这跟我一块住。”同时嘱咐雨墨：“今晚上你得把自个儿的状词你得琢磨好。”明天我领着你拦轿喊冤，一旦这个状要告成了，这包拯把你带到大堂之上，你得向包拯复诉出你公子被去喊冤的经过，这语言一定要洗练，说的要生动，不要拖泥带水，事理要清晰，让包拯一听就觉得你家的公子的确喊冤，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你这公子就翻过案来了。雨墨说：“好吧，我听您的。”白玉堂他想，今天晚上我上开封府去一趟，一是看看这个展雄飞回来没有，二呢是给雨墨明天拦轿喊冤提前造一个舆论准备。白玉堂定更天之后，换上了一身夜行衣，背单刀挎镖囊，离开了东来客栈，他就来到了开封府。白玉堂上开封府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开封府在什么位置，从哪个地方进去，怎么跨墙，怎么上房，他都比较熟悉。到开封府里边，他先往前院看了看，前院里边王马张赵四个差人在客厅里边喝茶闲谈，从他们闲谈当中，白玉堂听出来了这展雄飞呀还没有回来。接着白玉堂就来到了后院，也就是包公的住宅。包公这住宅是一拉就是五间正房，当中间这间是进门的大厅，厅堂的左侧是套间的外屋，再往里走是套间的里屋，包公就住在那套间的里屋。现在这套间的外屋呢，是包公的手下的两个差人，一个是包兴，另一个叫李才，这两个人呢在那正坐着下棋呢。包公在里间屋正在批阅宗卷，外边这个大厅里边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正是公孙策先生。公孙策在那儿也在秉烛办公。白玉堂趴在房上往下看，包公的住室外边每个墙角之处都有巡逻的护卫，挎着腰刀走过来走过去。白玉堂在房上趴着是一动不动，他耐到了二更多天，眼看奔三更了，巡逻的护卫也回到自己的住室里边休息去了。白玉堂看外间屋里面那包兴跟李才俩人这棋下的还正热闹，难解难分。这包兴跟李才俩人这棋呀，是一对臭棋篓子，俩人这棋招啊没有多少，但是棋瘾特大，别象眼别马腿一概不知道。他俩下棋那马是随便跳，那象是随便飞。这是包兴跟李才已经下了三四盘了，有的时候俩人谁输谁赢都弄不出来，跑到外间屋里边叫公孙策先生给他裁判。公孙策先生啊，这个文件都已经批阅了不少了，觉得天色已经晚了，跟包兴李才就说了，说你们二位啊就别下了，二位这个棋下的实在是不招人看，我可要休息去了。公孙策说完了转身奔那右手套间房里去了，这二位在这接着还下。这功夫白玉堂一看外边巡逻的人没有了，白玉堂就打房上轻轻的一纵身就跳下来，好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他高抬足轻落步来到窗棂前面。白玉堂把这窗户只捅个小窟窿往里边观看，一瞧这二位还在那下，飞象，你那象怎么能吃到我这子儿 啊，吃得着？怎么就吃不着呢？我这是象，象走田，知道？从这角飞到这儿，正好吃你。哒哒哒哒哒哒，我不跟你下，我也困了，睡觉。白玉堂一看，这样喂着棋呀、啊，都不怎么样。他睡觉，睡觉好了。你们俩睡觉，我该行动了。这李才呢，看了看包兴，睡觉，咱俩怎么睡啊？上床上躺着睡。包兴说：“躺着睡能行吗？咱们在外间屋。”得给大人寻更料哨，咱就在这桌子这儿趴着迷瞪一觉，迷瞪一觉起来之后，咱俩接着还下，下到天亮再下十盘，咱论输赢啊，咱是十盘八胜。这俩人说着话，相对打哈欠，啊，打哈欠这玩意儿还传染，这个打那个就困。俩人互相看着看着，往这桌子这一趴。他们两个人可就睡着了，白玉堂在窗棂外边一看，他俩睡着了，又到李间屋的窗棂外边仔细听了听，包公也上床休息了。白玉堂轻轻地来到这外间屋的厅堂这儿，他慢慢地把门推开就进来，转身把房门又关上。白玉堂往左一拐就进到这外间屋，到外间屋看了看这棋盘，瞅了瞅这两个下棋的，白玉堂绕过他们两个人就走进了内室。内室的灯光并没有熄灭，他进来一瞧，包拯在床上已经睡熟了。白玉堂这个动作非常轻捷，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看了看包拯办公的这公案上摆着纸张，摆着笔墨砚瓦，刚才包公使用的那支笔在砚台边上还淡着。白玉堂一伸手把这笔就拿起来，从旁边拽过一张白纸铺到这桌子上，他把这个笔往砚台里边把墨迹一告，然后在这白纸上他写了两个字，严查。他刚写完严查两个字，就听外间屋包兴在那说话了，讲讲讲讲讲讲，你完了你完了你完了。白玉堂当时把笔就停住了，转身就出来。一看包兴啊在那说梦话，做梦还下棋呢。白玉堂到处瞅着，看包兴一会儿的功夫又接着又睡上了，打上轻微的呼噜了。白玉堂转身又进里屋了，来到里间屋，把这笔提起来，接着又写两个字，刚才写的是严查，这边写的是散冤，写了四个字，他把笔往里一放。白玉堂心想，我这回给你开封府引起一点震惊。他一抬腿，抽出了一把早已准备好的七寸长匕首刀，这把刀当中间一道血槽，两面是刃，是风刷动外。他把匕首刀在手中一擎，把这张纸往桌子当间一扑，这刀把这张纸就扎在桌子上，这叫祭剪留刀。白玉堂把这刀扎上之后一转身，扯身形就来到外间屋。他看了看包兴，再瞧了瞧李才，这二位还在那熟睡呢。白玉堂心想，就你们二位还给这大人放哨啊，在外间屋待着，这大人有几个脑袋还掉不了啊，啊，真是一对废物，我警告警告你们。白玉堂转身行就进里屋了，伸手把这毛笔拿起来，告了告墨，转身出来了。这俩人的一个脑袋朝这边歪着，一个脑袋朝这边歪着，在那枕着自个儿的胳膊在那睡。白玉堂先来到包兴的跟前，照那脑门上轻轻地给他写了一个字儿，写了一个废。在李才的脑门上也给写了个字儿，写了一个误。写完之后，这二位还没醒呢，白玉堂转身心把那笔放到里间屋的砚台上，一撤身又出来。当他一关房门的时候，他犹豫着，咣，使劲一带门，一纵身，噌，他上房了。白玉堂转身走了。白玉堂走了之后，房门这么一响，包兴跟李才两个人同时都惊醒。嗯，谁？谁来了？李才也愣了，谁啊？
4: 没人。
3: 他冲着包兴那脑门一看，那上有一字废。哎，这谁闹着玩，给你脑袋写个字啊？包兴一看李才，你别乐我，你那上面有个字儿啊，你那上面写的是物，你是个什么物？你是个废，你废物啊！俩人一琢磨，对，咱俩合在一块儿是废物啊，这怎么给咱们俩写俩废物？嗯，快点看看大人。两人站起身来，往里间屋一瞧，这功夫包公已经醒了。因为他们两个在外间屋这一笑，包公睡觉比较轻。包公在床上坐起来，包兴，你们在外边干什么呢？哎，大人，这刚才好像有人来了，这谁呀？是不是四爷赵虎进来了，给我们俩脑门写的字儿？你看，废物。包公说，是吗？包拯又打床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他走到自己的书案跟前一看，哦，这是什么？包兴、李才两个人走到桌子跟前一看，呀，这下子两个人还害了怕了。一看桌子上面是纪检刘涛，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这怎么回事？刚才进来人了，这绝不是府中之人。府中的人哪个也没有这样的胆子，敢在大人的桌案前面纪检刘涛啊！一出了一把匕首刀，风刷蹦快，包兴跟李才两个人可就傻了眼了。李才转身行到那个屋里边，把公孙策先生就叫过来。公孙策先生过来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是进来人了，你们两个不是在外间屋吗？你们两个不知道吗？包兴说，我们两个就冲了一个盹儿，就这么个功夫，这人就进来了。这人可是够轻的，够快的。留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包公坐在这儿也在端详。是啊，到前边把王马张赵叫来，问问他们知不知道有人进来。包兴到前面一问，王马张赵四个人，这四个人也过来了，说不知道，房外边的巡视护卫也没看见。包公心想，今夜潜入我卧室之中，这个人毕竟是一位武林高手，不然的话，我这个府中，我的住房内外戒备森严，他怎么会进来的呢？他进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纪检刘刀，而这字简上写的四个字是什么含义？包公问公孙策，公孙先生，这严查散冤，您看是什么意思？公孙策说，我看这四个字，好像纪检刘刀的这个人，读书不多，严查散冤，是告诉大人，要严加查访散落的冤嘛。开封府管辖之内可能有很多冤情，但是严查这个严字他写的不对，不是严查之严，是颜色之严。看他这个笔锋，好像这个人字还写的不错，实在有点费解。包兴在上面说，大人，依我看呢，他不是说散落的冤吗？这个事儿解释的有点别扭，可能啊有个案子跟这药有关系，丸散高丹嘛，让你严查这个丸散高丹这里边藏着的冤吧。包公说，这个事儿都不对，严查散冤，严查散，这能是人名字吗？有叫这样的名字的吗？包公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包公上朝了，上朝之后他坐着大轿回转开封府的时候，忽然间就有打大道旁边的茶棚里边蹭楞就窜出一个小孩来，拦住道队，把胳膊一扎，就喊了一声，大人，严查散冤。包公一听落轿，把喊冤人带到轿前回话。谁喊冤呢？正是那小书童雨墨。有手下的差人把雨墨就带到了包公的轿前了。包公瞧了瞧这雨墨，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你为谁喊冤呢？雨墨往这轿里边一看，这就是包公啊。这人长得呀够瘆人的，黑黑的一张脸，脑门上还一月牙。你说他这月牙怎么长的？但是没工夫他细端详包公， 雨墨就说了，大人，我是为我的主人喊冤。
4: 你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3: 我的主人叫严茶散。
4: 包公一听，哦，他主人叫严茶散。
3: 包公心里明白，昨天晚上我的卧室之中桌案上突然有人寄剪刘刀，那个字简上写的四个字就是严茶散冤。我们分析了半天，原来严茶散是个人名。
4: 好吧，来人，把他带到轿后，回转我的开封府衙。
3: 是，手下差人就让雨墨站起来跟在大人的轿后。包公马上就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之后，包公在二堂稳坐，让几个差人在旁边陪着，吩咐来啊，把那喊冤之人叫到这里。差人去不多时，把雨墨就领来了。雨墨来到二堂，一见包大人哭痛跪在那儿，大人，小人给大人叩头。
4: 我来问你，你拦轿喊冤，你姓字名谁？是何方人士？因何到此呢？
3: 大人，我跟您说，我叫雨墨，我家是江苏省武进县金家庄的，我在那金家庄啊，给那金公子啊当书童，我们的金公子后来把我就给了严公子了。严茶散严公子要进京赶考，他就带着我，我们主仆二人就一起来到了东京汴梁，住在了双星桥下双星巷内柳红柳员外的家中。因为这个柳员外呢，是我们的严公子的姑父，我们严公子是投亲寄宿，准备明年应试。
4: 哦，你说的严公子就是这严茶散吗？
3: 对对对，就是严茶散。
4: 这严茶散他有何冤枉？
3: 大人，您听我说呀，我们那公子那可没那么好了。我们的公子那是中土人，老实人，正直人，可是现在我那公子摊上人命官司了，愣说他杀了人了。要说我那公子杀人，那谁也不能信，我更不信了。您听我从头跟您说，我们就住到柳红柳员外那家里边了。柳红柳员外呢，在他那个后花园里边给我们倒出一间房来，他那个房有个名叫东篱书斋，我们住到那儿了。这柳员外呀，是月孩子擦屁股小抠，他反正每天也不给我们什么好吃的，什么咸菜呀、青菜呀、豆角啊、黄瓜呀，净这个。但是呢，我们公子为了读书不挑剔这个。
4: 哎，你太啰嗦了，你讲你公子因何被告成杀人的罪犯？
3: 你听我说呀，这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呢？我得从头那捋啊。我们住到这个东篱书斋之后，我跟我公子呢收拾好了，头天晚上刚想要睡觉，包大人，腰打外边啊就来了一个人。来了这个人是谁呢？是冯君衡。您知这冯君衡是谁吗？原来我们公子啊，他这亲姑姑啊已经去世了，他这姑父呢又续了一房冯氏。这冯君衡啊，就是那冯氏的娘家侄子。这冯君衡，我跟您说，长那模样别提多烦人了。这冯君衡长得贼眉鼠眼，你一瞅见他就膈应他。这小子进来之后啊，就跟我们公子撇着拉嘴的，还装有学问，谈天说地，东扯西拉。我一听啊，他是一肚子青草，一嘴的石火，一句人话都不会说，他那点学问还赶不上我呢。
4: 可啰嗦了，简练一些。
3: 哎，是。他跟我们公子谈了半天，最后呢，看我们公子那扇子上边写的那字不错，他非得要把我们公子这扇子借过去，求我们公子呢给他写个扇面。他把他手里拿那把扇子呢就给了我们公子了。我们公子呢那是个老实人，一脸的抹不开肉，抹不开博人家的面子，这把扇子呢也就换了。换完之后，这冯君衡拿着我们公子那扇子摇摇晃晃的他就走了。转过天来，突然间那小姐的丫鬟春红来到这里，要给我们公子送一封信。您知这春红是谁吗？这春红就是柳员外的女儿，小姐柳金蝉的贴身丫鬟。这贴身丫鬟春红跟小姐特好，这柳金蝉跟我们公子是从小定的亲，如果得中就跟小姐完婚。 我们一看，小姐的贴身丫鬟

给公子送来一封信，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只听那丫鬟说，让公子看完信之后，今天晚上千千万万不要负信爽约。这信拿进来了，交给我们公子了。我们公子把这信接过来，还没等拆封的时候，就听外边脚步声响，那个讨厌的冯君衡他又来了。这冯君衡一来呢，我们公子一着急，把这封信就放在了桌案上一个书本之中，就夹在那儿了。夹那之后，这冯君衡进来就跟我们公子说，你这个扇面得给我写呀。他拿了一个素纸的扇面交给我们公子了。我们公子呢就向他要那把扇子。冯君衡说，你不把这素纸扇面给我写完了，我这把扇子就不还给你。我们公子也没有办法。最后这冯君衡跟我们公子说，他想找公子借一本书，他要借易经。我是包大人，您说就他那模样，他能读易经吗？我看他连三字经都读不下来，他还读易经，纯粹净装那大半算。结果我们公子非常认真，就找了本易经就给了他了。他拿着这个易经转身走了。可他走了之后啊，我们公子再找那封信就找不着了。这信找不着了，是不是冯君衡偷了去了？我说就是他偷的。我们公子呢还有点怀疑，说也许我们自个儿放忘了地方了。就在那天晚上，我跟我们公子正在半夜读书的时候，我们公子读书可下功夫了，从早读到晚呢。正在读书的功夫，就听外边有一声喊叫。我们主仆二人仔细一听，觉得又没有动静了。又过了一会儿，听见第二声喊叫，好像是喊救命，要杀人了。我们主仆二人一块儿就都出了房间了，站在院子里边听了半天，不知道这声音来自何方，所以我们主仆二人就又回来了。结果等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院子里边更邦可就乱了，全院的人都起来了，说是这后院出了人命案了，小丫鬟春红被人家给害死了。我跟我们公子也都到了现场了，一看果然呢，那春红让人家给掐死了。当时柳员外也在那里，柳员外在春红的身上捡到了一封信，他把那封信抽出来看了看，当时就生了气了。他说，这个丫头你等不得了，你跟这严。他刚说到这里，那冯氏在旁边用手就捅了捅他。这柳元妹再不说话了。他在这春红的旁边又捡到了一把扇子，这把扇子就是我们严公子使用的那把扇子。柳元妹拿着这个扇子，他就报了官了。一会儿的功夫，这祥符县的县令叫王谦，领着一帮衙役还有仵作等人就来到了后花园，又是验尸啊，又是勘察呀，问了半天。这柳员外把那扇子就交给这王县令了。王谦把这扇子接过来打开一看，那扇子上面写的字最后有落款，落款写的是我们公子的名字。因此这王县令就把我们公子叫到了当场，他问我们公子，你这把扇子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可是我们公子也不知为什么，他当时就答不上话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这一小时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张雨绮翻唱的这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呢，其实更好的去表达那句话，特别经典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是爱的延伸，是温和也是最强烈的承诺。航月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们在这一小时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经典的翻唱音乐，你们听过哪些觉得哎呦这个歌手翻唱特别好，把我们那些喜欢的曾经经常用 MP3 来听的那些歌有哪些好的翻唱都可以分享过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很经典的一首歌的翻唱哈，成全。

来自买辣椒有用券的分唱版本成全。对，这个歌手说名字可能大家觉得陌生，但是他那首起风了，我想大家也都会跟着哼唱起来吧。而这样的一首成全呢，是2001年的歌，距离现在已经有23年的年头了。当年呢，这个刘若英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年华当中的这首歌，也曾经作为港剧梦想成真和真情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样的一首歌，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也伴随了很多人的青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们的海誓山盟，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简单又上口的歌词，哇，听上去就会让人感觉到鼻酸。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份感情吗？你有成全过别人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好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翻唱啊。当然了，你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听到哪些非常棒的翻唱，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info，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啊。刚才我们在这首歌之前的一首歌讲到刘若英翻唱刘若英的《成全》，那接下来同样啊是翻唱来自刘若英的处女秀的电影啊《最好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当时呢是请来了陈奕迅给最好后来的我们唱主题曲我们，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在原唱陈奕迅的表达当中，我们感受到那种两个人爱而不得的状态。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天涯袁娅维的翻唱，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翻唱的风格。

0: 关于我们，我曾经有过很多的幻想，想带你漫步我旅游过的城市，想带你在家乡的小吃吃遍我儿时的味道，想带着我们所有的记忆去到所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也曾经想过在我们一起的小屋子里打游戏吃外卖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只能成为后来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我们这一版天涯的翻唱非常的深情，而且呢不自觉的会跟音乐的节奏一起所感动了起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翻唱，你们有听到哪些好听的翻唱呢？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155。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翻唱来自小鬼王林凯。
1: 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

0: 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吗？就是某一天突然在翻短视频，或者是在翻朋友圈，刷到了自己好久没有联系过的前任哈，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突然感觉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可能几年前你们两个人形影不离，然后每天会从早上吃什么开始分享，从早安到晚安的生活，然后再到了几年之后，哎，好像也没经历了什么，自从分开之后两个人变成了相互平行的两个人，即便是在一个城市也再也没有遇到过，偶然间刷到他的一些动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真的我特别熟悉，但是又有那种陌生感，可能至今都没有想明白当初的那一次因为一点点小小的误会，因为一点点小小的矛盾吵架，竟然是最后的离别。嘿，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爱情当中谁都没有错，也没做错什么，怎么就结束了呢？
3: 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来的你。
2: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好歌啊，这个非常经典的好音乐，用年轻的歌手来翻唱，我们一起来听李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哇哦，这一版的改编真的特别特别惊喜啊！来自孟佳改编的《品冠》的一首歌，我们在印象当中，这首门楣锁也好，还是《品冠》也好，都是非常暖的歌手。结果这一次的改编呢，变成了一个动感的舞曲风格。

真的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2004年品冠的门楣锁，然后2024年再来听孟佳的这一版，哇，感觉好像尘封已久的音乐有了新的活力在里面。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这些非常经典大家很喜欢的好歌，然后现在重新来进行翻唱。你们印象当中有哪些好的翻唱呢？欢迎大家来分享过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声音他是负荆记得。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刚才听到的这首记得是你们会收藏在当年 MP3 里的音乐吗？我记得当时刚刚开始有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我的这个歌单里就有这首记得，然后一直都不舍得删，直到听了现场的演唱会，然后听了现场的记得之后，当时我一瞬间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可能有的时候一首歌代表的不仅仅是这段旋律和这段歌词，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青春记忆。能。

听到这首歌叫做带不走的事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呦这首歌听得好熟悉啊。对，这首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王心凌的那一版大眠的作曲，也就是这首歌最开始的样子。后来呢，王心凌重新填词，然后进入到她的第十二个王心凌的专辑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呢都是各种各样的翻唱。有哪些翻唱是你喜欢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倒数。好像今天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也进入了倒数，哎。

开始倒数，开始忘记，我确定你的爱不是我。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情歌啊，隔了十几年的时间再一次听到翻唱版本，哇，一下当年的回忆又涌了上来。今天呢我们把很多当年塞进 MP3 里的好歌，听了好多好多的翻唱版本，你们喜欢哪一首呢？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其实是原唱，然后呢王菲在春晚上的翻唱让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那段时间好像电话铃声彩铃都是这首传奇。我是潘浩，我们下期再见啦，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

0: 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2: 爱家，
1: 爱自己，
2: 爱自己，
1: 爱生活，
2: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 爱家，
2: 爱家，
1: 爱自己，
2: 爱自己，
1: 爱生活，
2: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 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 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

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

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

0: 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

中呢，他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他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他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他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打到天花板了，但是看了一眼配料表，发现不过是水、甜味剂、乳化剂和核桃仁的混合体，喝它不如喝白糖掺水。其实这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迷信。几度从濒临破产中挺过来的六个核桃母公司叫做养元，它的逆袭之路实则是中国企业的极佳写照，暗藏着一段有关担当奋斗的商业传奇。1999年，对于盼望着千禧年到来的人们来说，是积蓄力量、拥抱变革的一年。年仅34岁的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这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急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10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儿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3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得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
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直接要来了老白干的销冠范昭林，通过实心的营销战略，第二年的销售额

便翻了一番，飙到1000万元，实现了首次的盈利。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养元还只是小打小闹。2005年底的企业改革，彻底为养元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彼时，国家为了激发无数像养元这样的中小型国企的活力，就提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为了响应号召，衡水老白干与以姚奎章为代表的养元饮品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改革向来会遇到阻力，哪怕是被姚奎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309.49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0000倍。当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129.3215万股，以发行价格每股78.73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1.01亿元。大名鼎鼎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万倍回报，虽稍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6个合同，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6个核桃。这是因为6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一箱6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1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6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3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6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3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鹿鹿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6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
自然六个核桃也就成

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六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除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当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六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六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产品主要靠研发，广告主要靠投钱，那么面向一线的渠道拓宽更是一场恶战。在巨头林立的饮料市场，新品牌想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先得到超市老板的认可。为了突破重围，姚奎章没有选择在大城市与成熟的品牌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市场。他以衡水为中心，面向周边100多个县级市场的农村小超市进行招商，实行零风险代理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代理商的积极性。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校区推广等方式，在消费者中建立认知，再进行爆发式的铺货，高密度、深度化的覆盖市场。但这种水漫金山式的市场渗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姚奎章毫无老总的架子，亲自带着养员人乘坐大巴车穿梭于各个县城，挨家超市的拜访洽谈，凭借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最终搭建起了六个核桃的销售网络。在姚奎章的带领下，六个核桃凭借精准的产品定位、成功的营销策略以及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09%。 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 90% 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 20%。 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比如说去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1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元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元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
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

酒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更需要资金的高科技领域。2023年底，养元饮品就对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增资16亿元，用相当于集团90%的年净利润投资并助力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元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养元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般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六个核桃至今，养元和养元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元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养元集团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发表的，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与我们随时互动。我们的微信朋友吴斌说了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安徽的板面啊，也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确实是啊，河北的这个板面也是太有存在感了。柯焕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
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

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它们顺应了人们对天然健康的追求，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口味需求。现在我们的超市哈货架上特别丰富，今天您喝燕麦奶感受它的醇厚，明天呢你就可以喝沙棘汁感受它的酸甜，然后后天你可以选择椰汁啊，感觉特别清甜，就是你可以换着花样的喝。然后我们的朋友一帆风顺说了，创业难发展更难啊，但是呢更难也要上，前进吧中国民营企业，前进吧中国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长知识、见世面的机会。从刚刚我说的那些不乏夸张成分的网络段子中，除了揶揄、调侃和搞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有的人说，没错，我看到了危机。对于头部连锁品牌来说，尤其是对于最近在资本市场火爆异常的新茶饮企业来说，这些新兴主理人店的崛起，对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定价同质化、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互相绞杀在一起的新茶饮巨头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新茶饮的厉害在一个新字上面，但是在当前赛道品牌扎堆、产品同质化严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心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

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可以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不也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至到8月5号，市值、单季营收、单季归母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新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7.6%和19.8%，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12.0%提升到2028年的19.4%。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相较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你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
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他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

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积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留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留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吴留池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吴留池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告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吴留池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吴留池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吴留池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吴留池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他希望 VG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WinG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1000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
吴留池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吴留池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 50%， 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2022年，吴留池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吴留池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近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3月呢，吴留池荣获了福建省38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他力量。

其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会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啊。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女性的生殖健康啊，那我们叫主题叫做 HPV 女性生殖健康的隐形杀手。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大家有这个妇科方面的问题哈，随时来留言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我已经打开微信公众号，您有问题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请叫我们的嘉宾老师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嗯，欢迎方医生。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欢迎方医生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
0: 好不好？方磊叫。方磊啊，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妇产科五病房，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抗癌协会国际医疗交流分会的专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黑龙江省抗癌协会专业会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近距离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宫颈癌卵巢癌专业委员会会员，从事妇科肿瘤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10多年，临床主要是擅长妇科良性和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熟练地掌握宫腔镜和腹腔镜等微创手术，主要研究方向都是妇科良恶性的肿瘤以及子宫内膜移位症的治疗，一直是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熟练的技术手术技能啊。我们也希望呢，今天把方医生请来，能够结合他的临床，给我们的听众更多的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和医疗科普。在我们和方医生交流之前哈，方医生说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有关 HPV 这个话题吧。
2: 好的。
0: 其实这个 HPV 啊，一说到这方面，很多人就说它是跟宫颈有关，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啊，很多人也说，哎呀，有疫苗啊，然后呢，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宫颈癌？绕不开离不开，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今天就要把它说得更全面一点，说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了解自己，关爱自己，有病及时治疑治疗，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其实说到 HPV 宫颈的这块，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整个的女性健康从专业的角度你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
2: 好的。
0: 比如说我们一说到宫颈的时候，就会想到女性的一些附件儿，比如说子宫啊，宫颈啊，还有这个卵巢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妇科的看病范围，对吧？
2: 是的，是的。
0: 一旦二，我们上节目之前也跟方磊医生聊了，您来自是五病房，妇产五病房，我们整个的一旦二妇产科一共是5个。
2: 五个病房，妇科是4个病房，
0: 妇科是4个，
2: 是的，
0: 产科是1个，
2: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妇科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2: 是的。

0: 而且我知道每个课是应该有亚专业的。
1: 我们这边分的并不是特别细，但是就是说呢，从目前来说，妇科的基本上的常见病、多发病，我们四个病房基本上是都可以进行，都是正常的，都可以收治的。就是包括肿瘤啊，一些常见的像肌瘤、囊肿，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包括一些恶性的几个妇科的卵巢癌、宫颈癌之类的，我们这个几个病房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分科。当然，可能每个老师擅长的内容不是特别一样，有的人可能擅长盆底多一些，有的老师擅长肿瘤多一些，可能这些就是可能不同的医生他擅长的内容不是特别多。
0: 对，您擅长的就是
1: 我这边
0: 妇
1: 科肿瘤
0: 的可能
1: 良性肿瘤，妇科的手术相对来说这边我的患者多一些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女性朋友关爱自己，有问题不舒服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聊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是 MHPV， 到底 HPV 是什么？种类有多少？患者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先从这个跟大家来聊。
1: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病毒。今天咱这主题的话呢，就是一个沉默的女性的一个杀手。
0: 对，
1: 这我们说的话呢，是一个 HPV 病毒，
0: 健康隐形杀手，
1: 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它为什么说是杀手呢？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个我们，因为从我们临床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和宫颈癌基本上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病毒。很多女性朋友来我们门诊看病都说了啊，我感染了这个病。毒是不是以后要得宫颈癌了？是不是已经要得恶性肿瘤了？很多人抱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我们这边就诊。确实，我们从我们的大数据和我们的既往的临床来看的话，宫颈癌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这个我们这个病毒造成的，尤其16、18亚型是相关性特别大的一个。但是我们这个 HPV 叫做人乳头瘤病毒。在我们医学的亚种来说的话，它分200多种。并不是所有的亚种感染这个病毒之后最终都会就是变成宫颈癌的。我们这个病毒的话呢，一般我们分为高危和低危两种。高危的话呢，最常见的是16、18亚型。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最头疼的，尤其感染这个病毒之后临床发生恶变概率是特别高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有16、18感染的话呢，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呢需要做阴道镜的一个活检，去看一下这个病毒是不是已经把宫颈搞病变了。如果有病变的话呢，可能后续我们需要去处理它。当然如果我们感染的其他的一些病毒，比如说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相对来说，像比如说68呀、66啊，还有一些相对来说也是高危亚型的话呢，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也就告诉是一个中危亚型的。这位中危亚型的话呢，引起宫颈病变的也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呢不是说概率这么大。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的感染的朋友的话呢，我们是应该重视，但是不需要过度的焦虑。有这个就是有的人就是说谈癌色变嘛，说一旦有感染这个病毒来我们这边，说我是不是下一步已经变成癌了。其实事实上的话呢，就是说感染这样的病毒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定期随访，定期去观察，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大亚型的话是一个低危亚型的。低危亚型的话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是6型、11型，还有其他一些小的一些亚型。这些亚型的话呢，就是说它容易对皮肤表面，比如说一些油体、丝状油，还有一些皮肤表面的一些小的赘生物，还有一些我们通过性生活传播的尖锐湿疣，它们是相关的。但是呢它一般不会引起恶变，就是比较讨厌，可能会长一些小小的油体赘生物，可能尤其一些女性朋友表面就来了之后说我长一个小疙瘩了，那个是不是 HPV 感染呀？很多情况下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当然这个话呢不会引起病变，我们呢一般来说呢就单纯的皮肤科处理也就是可以的了。所以说我们 HPV 主要呢我们现在是分两个大类，低危和高危。我们需要重视的是高危的感染，尤其呢是16、18亚型的感染。而其他的一些相对来说呢不是恶性程度这么高的，我们呢是需要去我们关注，但是呢不需要特别的一个焦虑。这个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呢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上来了之后特别紧张的，不是说感染了这个就变成癌了。这个也本身也是一个误区了。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呀，我觉得方雷你思路特别清晰哈。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16、18这两种数字，但是在 HPV 病毒里面这16、18是个高危病毒。
1: 对的，
0: 是可怕的一个病毒。
1: 但是
0: 呢它并不是说你得了这两种病毒必然就是宫颈癌，它不是存在着完全等号的。
1: 对，
0: 所以说提醒大家我们要重视这种病毒，但是不能害怕它。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呀，一说到这种病毒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它会有 H

0: 是 PV 这三个字母，它是跟这个病毒的英文名字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1: 对对对，是三个字母，就是我们英文的全称的缩写，就是 HPV，叫人乳头瘤。
0: 人乳头，那很多人会说，哎，那为什么会感染这种病毒？这种病毒存在于哪儿呢？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感染呢？或者是我们提高什么样的防范意识就不会感染呢？
1: 是这样的啊，其实现在我说的这个数据，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听完之后呢，可能会有点焦虑。就是说呢，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可能平时不知道，没有做任何的检查，但实际检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确实已经有这个病毒感染了。因为这个病毒就像我们平日常的感冒啊，感染这个感冒病毒很类似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通常日常在生活当中也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个病毒。我们从数据来说的话，50%到60%的以上的女性在人一生当中都会接触到病毒。但是呢，很多情况下你不管它的时候，它自己也会自愈的。就是说这个病毒不是说一旦感染之后就一定会发生病变。就是说我们像一些比如说低危的感染病毒，通过日常的皮肤接触，它有可能也会有一些感染。但是感染之后，有的人抵抗力强，它可能呢就不发病。有的人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一些疣体，包括高危病毒。但是高危病毒的话呢，在这里面说，就是说确实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性生活传播的。有的时候一些性生活相对来说一些紊乱，或者是多个性伴侣的女性的话呢，可能感染这个病毒是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啊。但是就是说并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说我发现这个病毒了，我就证明我生活不检点了。这也是我们来我门诊很多两口子来打仗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发现了这个病毒，说是不是男方有问题了，或者说是女方有问题了。其实这个吧，就是说肯定是我们是性生活是一个主要传播方向。但是有的人就我们确实也临床中遇到过，有的小姑娘说我刚有第一次性生活怎么就发现有这个问题，而且我男朋友绝对保证他确实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确实也在临床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困扰什么呢，有一些公共浴室啊，公共坐便呀，能不能有这方面的传染。但我们临床研究也在研究，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途径我们本身没有发现。当然直接接触是主要的一个途径，当然其他的一些隐性的一些途径能不能感染，我们也现在不是说100%的。所以说呢，也不是要因为比如说我感染了这个病毒就证明我或者是我的另一半有问题了。这个呢我们就是需要客观的去面对。
0: 好
1: 啊，
0: 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非常有必要。
1: 是的，
0: 因为要不让每个家庭因为这点小的问题引起不和谐。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因为我说了很多女性这一生当中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它。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我一查确实发现这个病毒了，可能我隔一段时间我再去查它就没有了。就像我们感冒似的，我可能感冒的时候我查有这个病毒，之后好了，他我即使没有用药，他自己也会有一个自愈的一个过程。
0: 它这个病毒存在哪儿啊？
1: 一般来说多数都是以人携带为主。
0: 人携带。
1: 对对对对。但是来说呢，它是什么一个传播途径，当然是直接接触是一个主要途径。其他的途径，因为我们以前我也看到很多一些文献，其实这个文献当中吧，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其他一些公共的一些设施当中，比如说公共坐便呀，公共浴室，我们去检测的时候确实也发现过有这些病毒的一个存在。就是说你可能在不经意当中可能会也会接触到这个病毒。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去重视它，但是来说呢，不要也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度的去焦虑。
0: 好，
1: 如果发现了，我们呢多数情况下也可以是通过个人的抵抗力然后可以清除这个病毒的，就像感冒似的。但是感冒病毒会，我们比如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呢，我们会出现咳嗽啊，打喷嚏，会有感冒症状。但这个病毒比较讨厌，就是说一个症状的事情。
0: 对，
1: 就是说我们
0: 这个症状是有什么症状？
1: 对，没有明显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感染这个病毒，很多情况下是个在正常女性，我们在体检过程中发现这个病毒，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也没有炎症啊、瘙痒呀、任何不适，但是我查就查出来了有这个病毒。有的患者就问我们怎么知道他好了呢？我说你自己感觉不出他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发现病毒低度没零了，他就好了。再就是说这个病毒除非它引起了宫颈的已经病变，比如说宫颈的癌前病变，甚至宫颈恶性肿瘤已经发生病变了，你可能才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排液啊、出血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在感染的初期它呢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 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一定要重视这个 HPV， 我们所说的宫颈的一个体检，包括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两癌筛查，
0: 嗯，
1: 妇科这个癌其实就是宫颈癌的这个筛查，
0: 嗯，
1: 妇科宫颈癌筛查呢，我们临床上呢主要做 HPV、TCT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筛查，
0: 嗯，
1: 这个筛查的话呢，就可以早期的去看到这个病毒是不是有感染，或者说呢看到宫颈有没有病变，因为它早期确实没有症状，你容易忽视，

0: 但是呢，如果一旦它发生发展了，你到时再去想处理它，就有可能我们需要做后期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对声誉啊，甚至我们有知道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演员因为宫颈癌丧失生命了，这个我们也是了解的啊、嗯这个我们很对。所以说我们来到这些，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好早期的筛查，早期的检查的话呢，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1: 好的好的。其实你看啊，方医生您刚才讲到了 HPV 是什么，人乳头瘤病毒，
0: 对，
1: 然后呢它的种类有200多种、
0: 嗯、
1: 感染之后还没有任何的一些确定的症状，
0: 对，
1: 传播途径的话性生活传播是一个高危人群，
0: 是的，
1: 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有问题，
0: 对
1: 吧？
0: 对对的。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种公共环境当中、大家应该格外的去注意一下、预防，最起码啊，
0: 是的，
1: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意识了，
0: 是的。
1: 其实说到了 HPV病毒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想到如果检测的话，您刚才提到了是做一个那种两癌筛查社区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对，
1: 我第一次检查的时候是在去年吧、因为我知道社区的这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
0: 对的，
1: 大家一定要别错过，
0: 是的。
1: 然后呢按照社区的通知去做好检查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对于这个女性的健康还是非常关注的，包括有各种疫苗的研出、
0: 对，
1: 包括现在给孩子们进行一些免费的接种、
0: 是的。
1: 我们这次再来说一下 HPV 疫苗的种类、
0: 好的，
1: 作为这个我们的女性如何来进行选择、它是不是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型号也是有所区别的？
0: 是这样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吧。现在其实我比较欣慰的是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来到我门诊之后呢，她这方面的意识是很强的、
1: 哎、
0: 来了之后的话呢直接说我担心怕有这个病毒感染，虽然说现在国家那个关于 HPV 疫苗它现在还不是属于计划免疫，不是强制的免疫、不像其他的一些我们就是说传统传染病是国家必须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注射什么疫苗，是要做计划免疫的。我们现在这种的话呢还是属于自费阶段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呢可能有一些免费的苗，但是来说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来我们这边确实就是说有这个意识了，我说我想打这个疫苗、现在我们常见临床的话呢是一共分3种，一个是2价，一个是4价，一个9价。这个价的话呢就是说它包含着可以预防的种类。我们先介绍一下传统的2价疫苗，我们说了刚才说了 HPV 最严重的就是一个16和18。对，我们2价疫苗的话呢也是出来最早的一个疫苗，它是从荷兰那边过来的，但是来说呢它这边的话呢就是预防2种病毒，一个是16，一个18、所以说呢我们从海外的我们最初的一个临床数据来看，它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消灭宫颈癌了，就说非常非常少了、就是说如果投入计划免疫的国家现在如果没有16和18这两个感染之外，剩下的我们就是说很多地方宫颈癌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1: 它把高危的都已经
0: 对对最严重的这两个我们打完，因为他是9岁到10岁左右小姑娘就可以去打这个疫苗，他们有的国家已经是属于计划免疫，强制计划免疫啊，就像咱以前的这个麻风呀、麻疹啊，还有我们水痘啊，这些就是说强制计划免疫的这些的话，我们呢也是说就是说有的地方做的比较好的，我们就是说已经越来越少的去看到这个宫颈癌了，所以说呢可以预防16和18啊，这是常见的这两个，然后2价的，然后呢4价的话呢除了16和18之外还多2种，一个是6和11，这两个是预防低危亚型的，就是预防尖锐湿疣的啊，就是说除了和16和18之外，然后呢再多了2个预防低危的亚型，就是防止尖锐湿疣的一个发生、啊，就是说所以说从2价和4价它对宫颈癌的保护来说基本上都是存在于16、18最严重这两个。我们现在还有一种9价疫苗，可能大家前一阵有的时候打疫苗去找了很多，就是9价找不着，为什么我们要想打9价呢？9价的话它是说除了16、18、6和11上前面4价之外它多了5种，多这5种的话呢是31、33、45、56、58，这几种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也是高危亚型，但是相当于高危亚型的话呢就是说像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我们一些疫苗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有的是31、33感染造成的，当然这种发生概率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多，可能在总体的宫颈癌发病当中的话可能就占10%到15%左右啊，但是来说呢发生概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也预防的话呢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其实我们其实现在目前纠结的话，如果你要是能打到9价疫苗的话肯定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预约不到的话呢，单纯打二价和四价，我们认为也是保护力也是够的。
1: 对，
0: 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一般现在打疫苗的话都是去社区去打嘛，社区如果有一些疫苗情况下，就是说你。

0: 的
1: 啊，四十五岁以内的。
0: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疫苗是一次性注射还是分三次？
0: 一般是分三次的。
1: 分三次、
0: 对，因为它的疫苗不一样的话，它可能因为跟种类啊，还有这个，因为现在国产疫苗马上要上市了嘛，就是说可能要求不一样，有的是可能打两针，但是现在通常来说还是打三针的。
1: 中间要有一定的间隔。
0: 对，第一个月、第三个月，还有是那个六个月，
1: 一三六。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各位打过的可能是这方面的非常熟悉了，没打过的朋友，我们觉得有必要跟更多人做一个科普。如尤其是我们听众当中四十五岁以内的所有的女性朋友，其实都可以来关注这个 HPV 病毒疫苗的，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了之后，目的是
0: 预
1: 防
0: HPV
1: 感染。
0: 对。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HPV 感染之后，它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疾病。到底会有哪些疾病？接下来我们方磊医生继续跟大家探讨交流。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 HPV 女性生殖健康的隐形杀手这个主题之外，大家涉及到的，比如说子宫肌瘤啦、卵巢囊肿啦、子宫内膜移位症啦，甚至还会有一些各种炎症啦，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方磊医生啊。十多年的临床经验，而且他也是擅长我们的妇科的良性和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和治疗。所以说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给大家探讨交流更多的有关 HPV 女性生殖健康隐形杀手的这样一个话题，同时也可以为大家各种的妇科方面的疾病和问题答疑解惑。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方医生，你看我们这个平台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男性 HPV 感染率是90%吧？之前忘了哪个医生讲的，男性应该打疫苗吗？这不是女性的吗？
1: 确实哈，这个就刚才说了，这个我们所说的病毒感染，它一般来说通过性生活传播的。当女生有了之后，男性肯定是有的，这个就不用说。
0: 是这样。
1: 对，因为它是接触性感染嘛。但是男性感染这个病毒的话呢，它是比如说一些阴茎癌，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生殖器，男性生殖系统也会有肿瘤的一个发生。当然发生概率非常非常低，尤其跟女性相比，可能就是由于女性的这种正就是说特殊的一个解剖关系，它这个病毒更适合在女性生殖系统里生长。很多我们来我门诊问患者都问我，我男朋友怎么办，用不用治疗呢？就很多患者其实就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这么跟基本上跟患者说，你男朋友或者你的先生肯定是有这个病毒感染的，但是他现在目前发生病变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他只是一个传播者。但是他有的时候的话呢，他自己这个病毒在体内，他自己经过日常的正常的清洁、正常的处理，他可能就转阴了，他自己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给男性也做过相关的 HPV 的检测，阳性率非常低。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除非他是刚接触的，去检查我们可能发现他有同样的亚型。就是说有的女孩查完之后，我们同样马上给男孩查，有的女孩的这亚型我们呢是发现男性也有的，但是很多情况下男性已经没有了。就证明什么呢？他有的时候日常清洗的时候或者清洁的时候，他有的位置不好的时候呢，他可能呢就是说取不到那个位置，就没有发现他有阳性的表现。而且男性感染这个病毒之后，他发病率非常低，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传播者嘛。但是就是说这个疫苗其实从计划免疫当中，以后我们有一些男性的疫苗也是可以接种 HPV 的，也可以预防 HPV 的一个感染。就是说现在这疫苗并不是女性独享的，很多地方男性也会打这个疫苗的所以说呢，其实这个疫苗来说，如果男性可以打，但是现在从我们来看，女性这个疫苗接种率在全国来看的话呢，也不是还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首要国家的重点还是给女性先接种，然后女性。

0: 接触好了之后，可能下一步男性也会给这个疫苗的，也可能下一步也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接种了。
1: 好啊，好啊。其实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啊，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感染。
0: 对。
1: 为了更好的保护女性。
0: 是的，他就是说感染之后，他转阴率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他会持续感染这个病毒导致的这个宫颈局部的这个器官出现病变，但男性可能感染之后呢，他就是个携带者，他不发生病变的。
1: 那未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有男性主动去要求去打 HPV 也可以的，
0: 对，现在也是可以打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可以打的，对。
1: 好，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欢迎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就其他的一些妇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医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他临床擅长的也是我们一些良性和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讲这个 HPV。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疫苗种类，二价的、四价的、九价的、三次注射，然后防止不同的一些病毒的病种，16、18是主力，是吧？
0: 是的。
1: 其他的四价可能多了6和11，九价可能更多了31、33、45、56、58。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 HPV， 如果真的感染了，它会引起什么样的疾病？
0: 下面我们就说
1: 宫颈癌是第一位吗？
0: 宫颈癌肯定是第一位的。主要我们现在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谈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宫颈疾病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最初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叫做宫颈癌的癌前病变，我们就叫做一个宫颈上皮内肿瘤啊，以前叫做 CNN， 现在的话呢也可以叫做 low cell 或者高级，就是低级别病变和高级别病变。啊，现在的我们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感染这个病毒之后马上一下子变成癌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早期我们国家的三级预防呢，第一步是减少这样的病毒的一个感染，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说及早要发现它的这个癌前病变，就是说如果发现有癌前病变的时候，我们呢要尽早的去终止它，不让它再进一步进展，就是说在这变成癌前病变，把它变成癌之前，我们要把它这一样的人群呢筛出来啊，比如说他现在发现有这个感染了，我们呢下一步的话呢，我们需要给他做进一步的病理检查，或者是做一个筛查，看看他是不是已经有病变了。我们就说我们做的细胞学筛查，细胞学筛查如果发现他已经有病变的情况下，我们呢需要下一步呢做活检，活检确定他是不是有病变。如果有病变，我们所说这是癌前病变的话，癌前病变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一个刚才我说的有分低级别和高级别。如果是低级别病变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做物理治疗啊，或者是暂时观察也是都可以的。如果变成高级别病变的话呢，我们叫做宫颈癌的，就是我们马上到临门一脚了，它再发展可能就变成癌了。如果真的一旦变成高级别病变，我们必须需要给它干预做锥切手术，不让它再进一步再进展，因为它再进展，因为高级别病变和癌它基本上呢，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基底，从病理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基底膜的关系，就是说它宫颈全层已经有病变了，突破基底膜我们叫做就变癌了，
1: 就差捅破那张
0: 纸了，
1: 就
0: 怕捅破那张纸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呢一定要它干预，不要它变成宫颈癌。
1: 那如果说是癌前病变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起来，打疫苗是第一步吧，第二步就是癌前病变的防范。您刚才说有低级和高级，但低级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症状，
0: 早期可能症状
1: 还是没有的。
0: 这个我现在跟大家再科普一个，
1: 我们现在又想到了隐形两个字
0: 啊，对，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嘛，所以说呢，现在妇科这块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广大女性朋友的话呢一定再注意一下，就是不要过度的焦虑的问题，就是一个宫颈糜烂的问题。宫颈糜烂这个问题的话呢，在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尤其一些私立的一些诊所呀，一些个人诊所，他会把这个问题给你说得很大。对，来了之后一查说你有宫颈糜烂很重，
1: 不是
0: 下一步宫颈癌了，对。
1: 这个词儿也不好说。
0: 对，这个名词儿不好，但是是现在从我们妇科教材当中宫颈糜烂这个词已经删掉了。
1: 啊，那叫什么？
0: 现在我们叫做宫颈上皮柱状上皮外移，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生理现象。也就是说在正常女性你去体检的时候，有的是刚才我说了这个得这病毒这么可怕，很多女孩可能现在就马上就去要检查去了，马上就可能要去医院了，但去医院的话呢一定要去大医院，去正规的医院，不要去一些小的诊所。如果去一些小的诊所，她一检查完之后说，哎呀孩子你现在宫颈糜烂很重啊，你可能下一步变宫颈癌了，一下子可能就花了很多钱，最后来到我们这边一看，其实你就是一个生理现象。尤其宫颈糜烂是怎么得的呢？就是一个生 正常我们说的生理现象，尤其一些年轻的小姑娘特别容易出现，因为雌激素水平高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期随着雌激素水平下降，它是一个可以自愈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叫做是个生理性的，它实质上不是糜烂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是说宫颈癌，表面特别好的宫颈它是也可能出现癌的，但是表面糜烂特别重的，它可能最后跟癌完全不搭边儿。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说呢，如果一些地方直接说你是宫颈癌很严重，需要马上变成宫颈癌了，如果说出这样话的医生，你要远离他了。
1: 宫颈糜烂严重，
0: 对，
1: 容易得宫颈癌。
0: 对，这个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应该重视的话呢，是做宫颈癌筛查，而对宫颈糜烂不需要做过多的干预。它也是本身是没有，对患者来说是没有明显症状的。
1: 现在我们临床上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这个细胞膜，或者是
0: 细胞学筛查
1: 玻璃片的那个筛查，
0: 对，
1: 我们不会说宫颈糜烂了，
0: 现在
1: 会说
0: 柱状上
1: 皮外
0: 移，对，对，柱状上皮外移，对于以前来说的话，就叫做宫颈糜烂，但是宫颈糜烂以前叫了很多年，事实上现在在教材当中已经把这个四个字，因为一说糜烂就觉得是个病态的，
1: 是的，
0: 对，因为比其他地方的糜烂都是病态的，为什么在妇科糜烂是生理性的呢？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现在我们已经都彻底给它删掉了。
1: 好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糜烂的时候还分轻中度吧，
0: 对，轻中度，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给大家女性搞得特别的焦虑，
0: 特别紧张，说一度糜烂，二度糜烂，三度，尤其说我都三度了，是不是下一步就变癌了？
1: 是，
0: 但是这个三度糜烂我们和说的宫颈癌前的癌前病变的三度是
1: 不
0: 一样
1: 的，
0: 对，癌前病变是在我们在镜下看着这个细胞有特异性，然后呢导致了我们是可以看到它这个病灶的情况，然后呢它是一个三度的，但是糜烂它表面三度，只是说它外观上就是表面都是一层柱状上皮，我们看着它像个糜烂那样的外观，实际上呢事实上它一个生理性的一个情况。
1: 好，哎呦，我觉得方磊医生您一下子给大家这个把这个思路打开了，我们的认知呢又重新更全面更科学了，然后大家就别那么紧张和焦虑了。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疾病别小题大做，但是也不能不当回事儿，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呢各位在整个自己妇科健康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方医生，你看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他说，方医生，宫颈癌筛查，我看你们医院有光照的和图片两种，光照和图片哪个准确率更高呢？光照的他做过，一点不疼，这个准确率高吗？
0: 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宫颈筛查吧，分快速筛查和病理筛查两种。快速筛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患者所说的这个 TS 检查，这 TS 检查的话呢，它是出结果比较快。就是当时我们通过特殊的染色，通过我们的观察去判断一下它宫颈初步筛查它有没有问题，这个的话呢只是一个筛查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的话呢它确实有一定的，就是说正规人群体检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有过 HPV 感染，或者考虑有宫颈有病变的话呢，可能做病理学筛查会更准确一些，病理学筛查我们就所说的细胞学筛查 TCT 筛查，这个肯定是准确度上从指南来说是更推荐 TCT 检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 TCT 是病理筛查嘛，在我们医院大概可能是接近一周才能出结果，有的人有的患者来说的话呢，就想快速的知道宫颈有没有问题，就常规体检它本身也可能就是没有，不是高危人群，也没有 HPV 感染，就想知道宫颈目前的情况，也是可以做这个快速筛查的。
1: 这个细胞筛查，也就刚才您说到的 TCT、
0: 对，
1: 就是社区两癌筛查，就是这种
0: 方式，一般社区筛查常规的话一般是做 TCT 细胞筛查的
1: 社区就是这种。
0: 对，
1: 对，那个快筛是指的是什么呢？
0: 是我们是一个光学是一个筛查，
1: 光学筛查。
0: 光学筛查的话，在我们医院是和就是因为患者量比较多嘛，有的患者就想迅速的知道我这宫颈表面有没有问题。
1: 他查的方法是什么呀？
0: 是一个光照，通过光照的一个原理，然后呢，一些通过一些药物的特殊染色排除一下它是不是有病变的可能。尤其适合我们那种我们马上要做手术了，做手术之前想知道宫颈是不是有问题，我们要做病理的检查的话，需要一周才能吃出结果，我们可以做 一个快速病理筛查，初步判断一下这宫颈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是后期定期检查就可以的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宫颈癌的筛查现在是有两种方法，
0: 嗯，
1: 一个是快筛。
0: 嗯。

0: 一个是
1: 筛查可能更多一些，在其他医院其他地方，有的人可能是查 DNA 啊，有的人查那个一些一些特殊染色呀，就是说我们现在筛查可能你去不同的医院，它的检查手段可能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呢、
0: 啊、
1: 就是说我们做病理筛查的金标准反正还是一个细胞和一个病毒这两方面。
0: 嗯，
1: 因为不同医院检查内容，你可能去其他地方可能看到的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嗯，
0: 好，明白了。这位听众，我们刚才方医生给您解答的是否清楚呢？光照的是适合快筛，
1: 对。
0: 然后如果真正的想做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做这个细胞筛查，是比较准的哈。只不过等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啊。好，大家有什么妇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 HPV 感染之后会引起什么疾病，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刚才还没有说到吧？
1: 嗯。
0: 刚才第一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宫颈癌是当然第一位的。
1: 嗯、对对对 对。
0: 宫颈癌的这一块说到了癌前病变，
1: 嗯、对
0: 癌前病变呢也是建议大家做一些病理和活检，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除了宫颈癌，还有会引起什么样的疾病？
1: 其他的一些疾病，其实最主要的 HPV 就是一些常规的一个宫颈的，我们所说的宫颈肿瘤是我们需要预防的。
0: 嗯。
1: 其他的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低危亚型的一些湿疣、疣体、尖锐湿疣啊，这些也是一个低危亚型的 HPV 常见的一些问题。
0: 湿疣是什么呀？
1: 就是
0: 脸上长疙瘩吗？
1: 嗯，不
0: 是，
1: 就是会阴主要尖锐湿疣。我们这妇科当中当的，就是尖锐湿疣的话呢，是一种性传播疾病啊、
0: 哦，
1: 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菜花。就是说来了之后从会阴体这个位置，有这个是男女基本上都会发病的啊，都是带着菜花，一般这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性病了啊，但是一个传染问题，基本上是 HPV6 和11造成的。如果有外阴啊，有说表示一些小菜花有这样东西，我们一般有的是查 HPV 的话呢，会出现这种低危亚型的一个感染。当然这个我们是在皮肤科治疗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好好好，那其实 HPV 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宫颈癌和、
1: 对，常见的其实就
0: 是
1: 我们担心的，解释一个宫颈癌，一个宫颈癌前的病变。
0: 如果说宫颈癌的话，在您临床上一般的好发于什么样年龄段的？
1: 这个年龄段其实有两个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个的话呢就是年轻女性，有的是性生活比较旺盛的，有的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尤其癌前病变的有的可能更多一些。另外的话呢是绝经前的四五十岁当然这个全年龄段有的是六七十岁的也是会有发生的。就是说这些我们认为的话呢，我们说一个筛查的时间吧，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0: 好、啊、
1: 就是在年轻的患者当中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呢两三年查一次就可以。当然不建议就是每年做这个体检，因为做这个体检第一个确实其实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痛苦的嘛，利用做妇科检查，尤其没有生育的女孩做这些检查还是不太舒服的，但是建议两三年只要有性生活的女性的话呢还是建议查一次。等到那个后期的话呢，我们说等到绝经之前，不是说等到绝经了之后我觉得没有月经了是不是宫颈就没有问题了，等到上年纪的话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做检查。当然如果65岁以上没有 HPV 感染，以前查也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呢逐渐的就停止筛查了。但是来说呢，就是说在绝经之前未绝经期的这段女性也都是有可能，主要是有病高危病毒感染的话呢，我们都建议两三年做一次这样的一个筛查。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毒检测是很重要的、
1: 是一个常规筛查的、
0: 如果你赶上了社区的这个你一定要做、赶不上的话你自己要去做一个、细胞筛查 TCT 是吧？
1: 对对对、和 HPV 的一个检查。
0: 好好好、好，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走进节目，有妇科方面的问题尽管来请教我们的方磊医生哈。刚才说到了宫颈癌的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也比较害怕。如果说是这种疾病真的得到了，那它会不会在前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临床症状啊？
1: 刚才说症状，它是一个隐形杀手嘛，在早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排液呀、出血的问题。但是这个排液出血的话呢，多数情况下的话呢，一般患者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已经真的有病变了。有病变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出现一些特殊的症状、最常见症状的话呢就是同房出血、接触性出血、这种接触性出血的话呢就是两人同房之后，然后呢每次同房都有血，每次同房都有血，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宫颈，看宫颈是否有问题。通常我们有的尤其一些单身的女性，没有性生活了，比如说一些特殊原因，比如说爱人去世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没有性生活，这样的女性的话呢更应该就是两三年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呢她的症状的话呢是同房之后出血，就是宫颈癌的早期症状是同房出血的当没有性生活的时候认为我是不是没有性生活 活就不会得这样的病呢？你之前可能感染过这个病毒，它在你体内可能呢已经导致这个病宫颈有病变了。

0: 但是呢，你自己这段时间又没有性生活，你又不知道他这个，宫颈已经有病变，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说这样的女性的话呢，更应该我们隔两三年的话呢，到医院医生去给你检查一下，看宫颈是否有问题。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比较遗憾的话，在临床看到很多单身的女性说，我都20-30年没有性生活了，怎么突然出血了呢？一查都是比较晚期的宫颈癌，就是您那时候想做手术都可能就会很困难了啊。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是说有症状了，你再来检查的话呢。通常是比较晚的了，
1: 明白了。
0: 啊，
1: 我们一切要提前预防，
0: 是找到
1: 定期体
0: 检。就是说，如果没有感染的话，我们要预防有感染。感染了之后，我们呢要找到它的癌前病变。
1: 没错。
0: 如果它已经病变的话，我们呢就下面说它的治疗，就是说一定要早期给它治疗。因为癌前病变的话呢，我们顶多做一个物理治疗或者做个锥切，可以把病灶切掉，它就不影响它的生育了。但是如果已经变癌，而且来说呢不是很早期的癌的话呢，我们一般就需要做手术了。手术的话呢是需要做一个子宫的广泛性切除啊，把子宫需要切掉，这样的话呢会丧失生育能力了。尤其一些年轻的姑娘这样的话，就永远丧失当妈妈的一个资格了。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如果是早期的情况下呢，我们把这子宫切掉，它还不影响寿命。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的要比较晚的话，比如说要1期B3以上，或者我们这个分期是2B以上的这样的患者，可能你想做手术，可能这个时间也来，机会也没有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保守的治疗再去治疗。那样的话就更加遗憾了，可能严重的时候就会有生命的一个危险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一位朋友说上网看过菜花的图片，太吓人了。他说洁身自爱大于任何疫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就是我们
1: 说到了那个石油，
0: 对石油啊，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就是说，对自己就是从这些避孕的方式啊，一定就是说，采取合适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吧。避孕套的话呢，这都可以预防 HPV 的一个感染。
1: 是，
0: 当然就是说，自己洁身自好也是，就是说，确实比其他的一些方案可能是治疗方案更好一些了。
1: 好，一位朋友是 K 哈，他说怎么提问题，还提了个问号。您这个问号就是你打问号的时候，你就把文字输入就可以了。您直接输入文字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然后呢，我们有问题随时给大家在线解答，好不好？继续拨打热线也可以，87997399，87997399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现在互动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妇科疾病，妇科健康，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或者是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有的朋友已经关注了，你直接输入文字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问题的描述。啊，比如说你想做了一个什么报告，你也可以把图片发上来，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症状和表现和你的问题核心编辑文字打上来就可以了。我们现在随时给你解答，随时会看到，因为我盯着屏幕呢，只要大家一来了信息，我就会看点击那个未读，就会看到大家的一些这个问题了啊。好，欢迎抓紧时间吧，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能接通热线，方医生还能给大家解答问题啊。早期临床症状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同房出血的这块是一个最主要的早期临床症状，还有什么症状啊？
0: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阴道排液了，就是有的人患者来说的话呢，就是分泌物增多，有的异常排液啊，总有水样的分泌物。这样的话呢，当然很多情况下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些阴道的炎症。当然不是说出现这种排液的话呢一定会出现不好的啊，但是如果出现这种异常排液或者是分泌物总有恶臭样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做一下检查。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出血的阶段，只是单纯分泌物增加或者是单纯的这个有炎症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这种宫颈的一些病变的一个前兆，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宫颈的一个炎症呢前的一个表现。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是同房出血了，只要是有阴道排液了，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宫颈的筛查？
0: 很多情况下患者都是因为这个来就诊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从临床看不也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就是对，因为同房出血的原因确实很多。

0: 啊啊，有我们同房出血，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比如说排卵期出血呀，或者是呢可能月经还没太干净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同房的时候有少量的一个出血。
1: 嗯，
0: 不是说出血了一定吓到了马上就来了对来检查了。
1: 嗯，
0: 当然如果有这种总有同房出血情况，我们呢也需要重视一下，就是需要看一下宫颈。其实宫颈这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需要重视，但不要被吓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关注，我们其实我们怕是什么呢，大家不关注，总觉得没什么事情，这样的话这项人群是宫颈癌的高发人群。因为我长时间，我可能10年20年我不去检查，可能呢我宫颈有问题了。其实呢有的人呢就是过度焦虑了，3个月就来查一次，我这出血了是不是都宫颈癌了，是不是我就又有问题了。其实有的时候过度焦虑的时候呢，反而呢话就是说他你们不是宫颈癌的高发人群，因为你总检查的话呢，我们有问题早就给你发现了。
1: 好，各位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这位朋友留言，他说16、18阳性，没有什么病变，需要怎么辨阴？没打过9价疫苗，再去打来得及吗？
0: 这个听众朋友是说的问题挺好的啊。现在来说呢，如果有16、18感染，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HPV 这个治疗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啊，现在治疗来说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从目前来说，确实没有一种药物能100%的能让这个病毒转阴。很遗憾，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在市面上看的很多种方法。可能现在临市场上你可能去医院医生给你推荐的药物也很多，什么干扰素呀这些之类的药物，具体名字我就不提了哈。
1: 嗯嗯，
0: 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就说药物特别特别多，而且来说呢有的药物价格上也不是特别便宜，有的一个疗程几千的甚至上万的都很多的。哦，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没有一种药物上完之后能让你100%转阴的。如果真的有的话，咱治疗就简单了，上完药就好了，这个病毒已经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让它怎么转阴，其实最主要的话呢是提高个人的一个抵抗力，就是我们无论使用什么药物的话呢，你自身清除病毒是主要的。
1: 嗯
0: 啊，药物只能给你提供一个辅助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多锻炼身体，提高抵抗力，免疫力强了，有的是病毒你什么都不干预的情况下，它自己是有可能转阴的。
1: 就像我们感冒了似的。
0: 啊，
1: 就是自限性。
0: 是的，它这其实本身来说这个病毒也是一个自限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抵抗力一直弱，他这病毒可能一直在，但是呢他只要不病变，我们呢就认为还可以观察的。当然如果抵抗力有的人特别弱，持续一段时间，尤其像16、18感染，我们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干扰素之类的药物，然后呢配合辅助其他的一些治疗，可能呢能更好一些。另外这个疫苗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说了你已经有这个感染的话，你再打疫苗的话呢，可能就预防不了你感染过的这个亚型了。比如说你有16感染，你再打这个9价的话呢，你可能16就预防不了了。但是呢你可以预防你其他没有感染的其他亚型。
1: 可以预防18。
0: 对 ,18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我们说的61啊，还有这个其他3133啊，就是说9价里疫苗当中你没有感染的这些亚型，它是可以有还是有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1: 也就是说你有过的就保护不了了。
0: 对，
1: 没有
0: 的
1: 还可
0: 以
1: 预防。
0: 对，现在我们在进展当中跟大家再提前汇报一下吧，就是有一个种叫做治疗性疫苗，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实验。但是治疗性疫苗的话呢，就是说打完这个治疗性疫苗之后呢是可以治疗 HPV 感染的。但是现在这个目前呢也是还是在临床实验当中，就是说呢具体效果怎么样的话呢，这个大家以后再拭目以待。可能就是说这个医学这方面的话是逐渐在发展的，就是说如果真的以后这个治疗性疫苗好的话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说的话呢，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永远要告别这宫颈癌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位听众，我们的方医生给您的解答听明白了吗？如果你现在16、18阳性，变阴是没有一种药物的。
0: 没有一种确切药物，
1: 只能提高免疫力。还有你没打过9价，如果你再打9价的话，16、18就预防不了了，只能是预防6、11、31、33、45、56、58，
0: 对
1: 不
0: 对？
1: 其他的没得过的可以预防的啊。
0: 的，
1: 听明白了吗？如果还有问题的话，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打字就可以啊。其他听众有如果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哈医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妇科问题都可以帮您解答，为您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一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今天给大家特别是妇科的问题答疑解惑。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 HPV 女性生殖健康的隐形杀手。为什么叫隐形啊？今天我跟方磊医生交流了之后，真是重新认识了哈，因为他不给你提示症状，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一定要检查，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啊，性伙伴多的，还有就是绝经期的啊，
1: 是的，
0: 要做好这个检查。刚才您提到了哈，刚才这个明白了，谢谢方医生，别客气啊。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我们在早期癌病变的这一块非常关键。您说了一个做一个手术追切，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追切之后，这种病毒是不是就不再得了呢？
1: 现在就是说这个治疗，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关于 HPV 病毒感染，确实没有一种方案能让它确实百分之百转阴的。现在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种药物，还有一些方案，比如说一些治疗的方式，物理治疗呀，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方式，都是说呢，一定程度上可能对这病毒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就是说作用的效果，确实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抵抗力强一些的，他可能效果好一些；有的人可能弱一些的话，那就可能就是花了很多钱，最后治疗效果也不好。但如果说他一旦出现了我们所说的癌前病变，甚至已经变癌的情况下呢，我们下一步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做手术了。手术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说，比如说癌前病变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做一下，比如说利普刀啊或者锥切之类的手术。这样的话呢，是我们把那个可疑的病灶给它切掉。有的人切完之后确实病毒就有的人我们在复查的时候就自己转阴了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个病毒附着的位置把它切掉了，切掉之后呢它自己就转阴了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有的一些比如说顽固性的16-18感染，就是不好，我们有的患者没有生育需求了，或者说是担心怕他有病变，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锥切手术。手术完之后，有的人可能确实有转阴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呢，比如说癌前病变比较严重，或者是呢已经变肿瘤的话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子宫的一个切除。切除之后确实有的人病毒也有转阴的，但是有没有持续阳性的也有的，就是有的即使把子宫都切掉了，我们做阴道断端的检查还是有这个病毒感染。
0: 那这个代价有点大。
1: 对，但是他如果有病变切除的话呢，他是子宫切掉了，但是呢这个病毒其实并不是说就是完全的能给他拿掉。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即使切除子宫之后，可能你这个是个高危人群的情况下，以后阴道断端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有的断端也容易出现癌前病变的。所以说这个病毒现在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也比较棘手，就是说确实没有一套，就包括切除呀，这个治疗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能把这个病毒处理掉的。所以说我们也比较期待咱后期如果有这样相关的治疗性的一些疫苗或者治疗性的药物如果上市之后呢，再给广大女性来去造福了。
0: 太好了。方医生你看哈，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国家加大了这个两癌筛查的力度，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给很多孩子就是从9岁之后要进行免费的打这个 HPV 国产的疫苗，我觉得都是因为这种疾病后续的一些治疗，特别是你刚才说到了没有转阴的药物，准确的治疗药物，这个是核心呢。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在认知疾病认知健康的过程当中多听听我们的冰城医生，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你看因为我们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他们在自己临床上一直是在和国内国际接轨的，了解很多最前沿的一些信息，也把在临床上应用的一些最先进的手段治疗方法包括检测都会跟大家来说，还有预防的一些方式，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普，让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相对于来说我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几率不就降低了吗？
1: 是这样的。
0: 早防早查早筛，
1: 早
0: 是吧？
1: 是的。
0: 也就是我经常早说，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早诊断早治疗早发现，是吧？就这几个词嘛。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呢在听今天的这个方医生的科普之后，我相信跟我一样有了更多的一些收获，尤其是打的这个宫颈癌疫苗的这块HPV 有2价有4价有9价，所以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没有感染过的，我建议大家都要去打。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自己的自身是一种保护，因为毕竟转阴的药物现在还没有说绝对的，对不对？
1: 是这样的。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吧。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妇产科五病房的方磊医生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问题。我也觉得我们的听众啊，这个知识层面。

0: 面越来越高了，
1: 嗯嗯，
0: 啊，他们的问题也越来越非常有核心价值了，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
0: 这对于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受益的啊。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的互动，也再次感谢方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的。
0: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啊，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关于糖尿病足的话题。今天在接诊的时候啊，接了一个糖尿病足的，第一次来，还是楼上的邻居告诉的。
1: 嗯。
3: 之后呢，当打开那个纱布那一刻呀，
1: 嗯，
3: 你就会
1: 你想投降，你想认输，
3: 比这还什么？差点没吐了。
1: 啊。
3: 我是最讨厌榴莲、臭豆腐的，这个就是一般在城市里边这个地方，我闻着我都躲着走。那么这个东西不行。那么打开的时候一看，里边已经就是溃烂的过程中，淌那个水都是黄白交替还带血的。
1: 嗯，
3: 那股味道就是一个腐烂的味道。也就是师傅前期的味道，很多人说可能没闻到过这种味道，这种味道你们也不要想，也不要闻，也不要想看着这个。但是我们做大体解剖的时候是要经历过这个的，所以说这块的过程中一看你贫血了都，那人家一点血色都没有，这不就开玩笑一样。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毒其实挺吓人的。
1: 嗯，
3: 但是我们糖尿病人呢，现在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胆儿大，心大，没有远程谋划。中国有一句古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我以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3: 为俊杰。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不玩梗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来看，但凡这个糖尿病足发生啊，甚至反复发作，甚至比较严重的这种人，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好。
3: 对，70%是血糖控制不好，还有30%什么就控制的好的，他都不理解。
1: 嗯，控制的好也会出现。
3: 当然了，因为他那个血糖和尿糖只是糖尿病参照物的一个标准值的参照物。嗯。不是说血糖和尿糖控制好了就不长糖尿病足，这是不存在这个道理的。
1: 可能说跟你身体的这个循环啊等等也都有关系。
3: 对呀，因为你那个已经造成杀伤了，还有这个糖尿病那个这些西药本身也有这方面的作用啊。
1: 嗯。
3: 所以说呢，糖尿病足它形成啊，完整的逻辑就完整逻辑三步链条。第一个就是刚才海峰说的70%的高血糖。第二30%的平衡血糖，

那么糖尿病人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胆大心大呢？那么再用坊间的话说一下，就是没长心呢。为啥？糖尿病人不出现合并症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100%不可能。是什么？糖尿病的后期都会出现，但是分轻、中、重，管理好的就出现点皮肤瘙痒，稍微有一点这个皮肤颜色变化，但是能拖到死，不遭罪。中度的就渗水，重度的就溃烂，就这仨，破皮就完，就是证明这个。那么我们说破皮之后要干啥？截肢啊，因为那个屏障没了。所以说它这个三步链条的过程中，第一个就是血糖不平衡跟平衡的，第二个就是周围神经的损伤。神经一损伤的过程中，我们对冷暖、麻木、传导就出现损伤了。第三个就是下肢动脉血管狭窄闭塞，那么说白了就是动脉硬化闭塞症，这里边包含着一个问题，静脉曲张，这是个衍生话题。那么第四个，当出现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哪个问题下来了？我们有个免疫亢奋，还有个免疫低下，也就是免疫力下降了，最终的结果也是最初的结果。所以糖尿病人，我们慢一点儿，傻一点儿，虎一点儿，心大一点儿，不在乎一点儿，但是你要懂一点，提高你的免疫，没有错，这是大法。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免疫平衡好了的情况下，正常的代谢的话，会不会得糖尿病？不会，因为我们的代谢必须靠平衡免疫。第二个，出现这些损伤、闭塞、狭窄，到最后时候呢，免疫力更加下降，也就是头是免疫，尾也是免疫，中间夹着这些玩意儿，所以通过一切办法上升免疫。那么上升免疫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从哪儿上？搁西药上，你就连想都不要想。通过我的糖尿病伤肝，我补肝；伤肾我补肾。伤脾补脾，你补不过来，因为你那个血糖把这个东西全给刮来了。你要干啥？它不都在血里边测出来的吗？那么尿是啥？也是通过血、通过肠代谢下来的废弃物吗？那说白了，我们就上气血不就完了吗？所以把push气血生足喽。那么这是第一大法。第二大法，周围神经如果病变的过程中，说的是啥玩意儿？不就是感觉失灵吗？皮肤出现麻木、虫子爬的、蚂蚁爬的、蚊子叮咬的感觉。第二个，火烧火燎、针锥刺、火烤的那种刺痛。第三，就是洗个热水澡的过程中，那么那都水都热到那种状况了，他还感觉不到。到最后我们进去烫着泡了，他烫着泡他还不知道呢。冷热感觉，冷热感减退。还有就是容易干啥，脚上磨破，还有扎伤、烫起泡，这些自己都感觉不到。微小伤口持续破损，而且不愈合。我们说了，糖尿病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大特点，糖尿病伤口不爱愈合。不爱愈合它就干啥？屏障破坏了，细菌就入侵了。所以微小创面的感染一步步加重。来，我们再想想啊，汗液、洗澡洗脸、手脚摸东西、袜子不洗，之后有脚气的、抓伤，它都是突破口，细菌就入侵啊，那就是个破口。完了，你那玩意儿还不爱愈合，那么动脉狭窄的情况下呢，一狭窄供血就上不去了，足部血流减少的过程中，那么皮肤修复能力就差了，哪怕很小的裂口久久不能愈合，这就是糖尿病伤口不爱愈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就是它的整体简单链条就是感

0: 你觉得迟钝受伤，供血差，长不好，感染扩散，糖尿病足，那危害就分啥呢？分四道，一个轻症，反复起水泡、脱皮、瘙痒，还有湿疹样的一个糜烂，就是这个地方就抓一起皮，刺挠的不抓，抓破血丝儿，完了之后长好了，定个嘎巴再一抓，还那个死出，完了一点点扩大。基本上，糖尿病足长这种湿疹的过程中，不要当湿疹看。什么呢？你就看对不对称，它像一个蜻蜓、蝴蝶的翅膀一样，基本图形相似。一个呢是出水，一个不出水。湿疹样糜烂的情况下，就叫湿性的；干性的就是掉皮，那个那层皮包着骨头棒子，就看特别清，那皮非薄。湿性的就是流脓糖水往出渗液，那么长期疼痛、走路受限，那么这是轻症，这都是轻的。大家想，湿疹样糜烂都是轻的。第二个呢，中度，就皮肤溃疡、渗液、反复流脓、烧口数月不能愈合，这就是我今天看的。打开纱布的过程中。就出现这样的症状，我今天第三个看的，看完之后呢，我就跟医生说：“我说消消毒，我们那里边还有一个小净化器，我说打开，等10分钟我就出去了。”之后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反复流脓，那么他马上就进入到重症，因为当一看的过程中，你看那个周边那个东西哈，就是深部感染，皮下坏死。那么这些我们还能接受，就是哎呀，房间里边潮乎乎的，患者自己遭罪，疼痛的过程中不行。那么这些我们都能接受。当得了就是这种重症骨髓炎，那这种骨髓炎的过程中，全身骨头都疼。骨髓有炎症的过程中，大家在中医讲，脑为注髓之海。那么骨髓炎，老百姓说白了，不就是猪的大骨棒的骨髓油吗？它起身从哪儿起？起身从肾上起。那么这里边就包含着两部问题。起到脊髓炎的过程中，家属记着，骨髓炎，你如果说内分泌科看还凑合，如果说哎妈骨髓炎，我去到骨科去治，那么骨科是不管你肾病的。但是在中医里，肾主骨生髓生精，而且必须通这两个腰子，把骨头棒里边的骨髓往脑袋上送，所以脑袋为注髓和之海，所以骨髓炎到最后是得啥？脑炎。
1: 有很
0: 那
1: 多
0: 不就
1: 人
0: 脑炎？
1: 哪去医院看呢？这费那劲呢，我多吃点大骨棒是不是就好了？吃啥补啥。
0: 尿酸高，完了之后本身代谢不下去，糖尿病本身不就是？代偿性疾病嘛，那说白了难听的不就代谢性疾病吗？完了你还往死吃，还有营养。完了这骨髓炎的过程中，得骨髓炎的过程中，有几个人管着脑袋，还管着肾。那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脑病，糖尿病脑病里边就包括我们骨髓炎引发的一个脑炎。大家再想一想啊，说小的时候这傻小子，小的时候大脑生刺啦，高烧烧的，还有骨髓炎之后造成一个傻乎乎、癫乎乎。在过程中，就是骨髓炎上脑，得了脑炎之后，把老人干傻了。你说还有糖尿病，再傻乎乎的，这些，这些我都没有。你是没到那块儿呢，你还在梦想。我的胰岛素，我的二甲双胍、格列本脲，我这些东西好用呢。如果好用的情况下，糖尿病不治愈了吗？所以。糖尿病这一环的过程中，谁要能把糖尿病治愈，富可敌国。
1: 你别说那个了，我前两天做节目的一个大夫说，他那儿一个好像30来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的
0: 抵
1: 这
0: 抗
1: 种
0: 了。
1: 情况。
0: 不能这么说啊，这么说你们就吓唬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完抗都没有药用了，都敏感系数不好了，再换另一个不好的，十几天都使一段时间又没了，他就没有药了，后半辈子怎么活？很年轻，年老都不行。但是我们可不考虑这个，我现在没有， 我不听你们家伙。

我不听你这个节目了，你听这节目太吓人，因为真话都不好听。所以呢，我现在没正当工作，我也不在意呀，我也不担心呀。我虽然瘦一点，我也看到皮包骨那块皮肤增亮，那块皮肤反光就完蛋。从阳光下看，从灯光下看，反光就快了，就是时间的问题了。但是呢，这些只要是，所以我们是心大呀，宁啊，自己我认为不能，我认为应该没那么不幸，这都是你的认为。当你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所以糖尿病那个过程中，大家记得一句话：提高它的免疫。第二个呢，让胰腺别完全坏死。这胰腺怎么确定它到底坏没坏死呢？我告诉你，乳胰腺如果完全坏死，不分泌胰岛素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每天要进入到60到80个单位，就完全坏死了。那块儿你就想办法控制啥？控制肾，控制眼，之后控制足，控制这啥？上中下。第一步铺就铺的这啥。那么如果我现在啊没有皮损，吃点二角生瓜啊，打个雷镜，之后呢再吃点这个餐后降糖的，再打点胰岛素，再打点长效的，之后呢整完了，我没有，如果我把我免疫提升了，第二个我再吃点能对肾脑骨髓有好处的，糖尿病人没有几个能想象得到得骨髓炎，他们都想象不到。但是截肢的时候你就知道为啥，是外边也坏了，骨头里边那个骨髓也坏了，所以糖尿病足把脚截下去，就是里外都坏了。那么这里外头坏的过程截肢吧，所以这段我们要干啥？我们要提早下手。说我没有症状，我一年我就选俩月啊，都靠牌干啥？第一，我提高免疫；第二，我用点糖尿病，能保住骨头骨髓的；第二，能保住肾的，能保住眼的，我再吃一点，把这个一年干点就行了。到最后情况下，哎妈，我都80多了，我这五年不80，比如说80、85，这五年不犯病，活90我够了。那么就看五年就得了呗，就不遭罪了。那么如果重症的情况下，骨髓炎、通脑炎，还有一个发黑的什么叫坏疽，就是啥意思啊？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糖尿病病足，脚丫子就骨头里边敷了一点肉，外边全是黑的。就当时我说把我女儿吓得嗷一声跑了，那个吓差没吓哭的那种。他就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二次元里边画的动画片鬼怪之手和鬼怪的脚。当我几个月之后治完了之后，我又看那个照片，那爸爸这个人也没啥病呀。我说你看这张，他又嗷一声。我说这个就是爸爸治完之后的。他说这么神奇，他说这不是长新肉了吗？我说是的。他好奇问我多少钱，我是花了6000多块。他说6000多块，爸爸这个6000多块钱也便宜啊。我说你知道吗，6000多块钱便宜，对于一个乡村种田的，一个月2200-2300块钱的，去了冬天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再交点取暖费的，你说你知道他能剩多少钱不？就有病都不敢治。还有这个东西在医院里边做一个手术截肢的工更贵的。之后我们俩聊天过程，他说爸，你说爸爸，你说这个东西就是人到老的时候如果没有钱真不行哈。我说当然了，我说到老了之后这有的时候啊就是活不起死不起。所以他当时摆了我一道，那你说我到老的时候我就应该有钱。我说为什么呢？你现在在上学。他说你给我多准备，我自己再少挣点儿，不就够了吗？我说你在这儿等我，我说我尽量活到99啊，我呢活到99，我九十九，我说我89的时候我退休，那10年我躺在床上，你照

0: 办证来。那么我们说，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骨髓炎，谁能想象到那个东西骨髓炎？那么它全身风险，当我们的皮损保障没有了，感染入血了，那不就是白血症吗？败血症，败血症我们再叫白了，啥玩意儿？它两道，一个是白血病，一个是重度贫血。干啥？危及生命啊！危及生命四个字，不够重量，不够吓人。那么你怎么说呢？你这个房子值50万，应该一套房子不够。你治房，你要是家里边咱两口老两口，有一个人治病呢，那个就得住露天地上去。
1: 嗯，
0: 你就这个50万不够啊。完了咋的？为了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不给活着的人留点一丝生机呀？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一年把它分解开，行，我计划我再活10年，我一年我拿出2月，一个月我就照2000块钱花，我猛点花，2月4000块钱，或者便宜点3000，2500，那么我保护10年25000。如果你要是啥的话，你就会发现不遭罪。不得这些，那么长期消危及生命的过程中，既要钱又要命啊！一个是把脚剁下去，第二还得用药。那么长期这种消耗贫血，还有一个低蛋白，蛋白一没的过程中，大家你这低蛋白又啥事又出来了，免疫又低了。所以为啥不及早下手？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很多人初期只是哎妈掉个皮儿，怎么像鱼鳞似的呢？掉个小皮儿。然后有的能掉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脚痒，很多人误诊啥脚气，真菌感染，把这个糖尿病足他们就认为是脚气了，以为是普通的脚气，耽误治疗，最后就发展成溃疡。我告诉大家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脚气这块儿，告诉你脚气的过程中会脱第一层皮儿，不会脱第二层。当我们这个脚气的过程中，第一层皮儿下去了，它会啥呢？它会起一个白皮，之后呢跟我们里边那个脱层把它一拽一撕下来之后呢，它是个粉嫩的皮肤。那但是我过两天那么这个粉嫩皮肤又长厚皮了，又坏了，这个就考虑糖尿病足，因为到皮肤科跟到糖尿病科都容易误诊。所以那么这一点记住，当发生溃疡的时候，哎呀，那么这一溃疡或一破小破口，我们临床医学上就有一个经典分级，这个经典分级叫瓦格纳分级，这是临床通用的瓦格纳。这个分级的过程中就是按照皮损创面分级的，我们总共是几级呢？0级到4级，总共是5级。零级就是无破损高危足，啥意思呢？就是风险期还没烂，通俗说。那么就是啥呢？麻木啊，发凉啊，感觉减退啊，疼啊，烫啊，减退。完了，皮肤呢干燥，有小菌裂口还没破。没有伤口，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搁阳光底下，阳光一晒，或者是灯光一下，就感自己有糖尿病，就感那个小腿那个骨棒那个地方那个皮肤发亮，不是正常亮，像我们皮肤那种亮。还有老年人，你放心，你那皮肤胶原蛋白都没了，你像年轻那种啊，那个皮肤那么好，不可能，你那个是都乌秃秃的，整个皮肤都是老皮了，都失去胶原蛋白了，都没有弹性了。完了之后，你还能看见它那个亮，你就赶紧下手，你别等它。那个皮儿太薄了，一破很难合上。因为啥？底下没脂肪。一级是啥玩意儿？一级就是表浅溃疡，皮肤破损，但是仅限于表皮儿、真皮儿，没有深部感染，而且没有骨头暴露，这叫表层破皮。第二级呢，就是深溃疡，伤口深入皮下组织，包括肌腱，没有累及骨头，可伴随脓肿，伤口变深，颜色变化，周围肉变白，那么伤口深了。第三级就是深部溃疡，

0: 骨髓炎，伤口很深，骨头暴露，骨感染，那么就是说白了，骨头已经发炎。这功夫你得肺炎、得脑炎、变傻、痴呆，全正常。这个是这三级的时候，这是我们没有几个人能考虑到骨髓炎的事。第四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局限性坏疽，就是脚趾啊，前局部发黑坏死了，那么这块就准备剁了，这块是能治的。就我跟我女儿看那个，就是这个。其实你说总共这几级别的过程中，这个级别其实已经很麻烦了，那么都变黑了，骨瘦如柴的那种，你想它长肉，很费劲的。而且我再告诉大家，那个小老头到最后我跟他女儿的关系还不错，老头 N 年前我见过，他女儿就盯上我呀，到最后情况下，那么医院就是判他那个他也不想结的过程中，这老人家没什么，三从四德，打不得，骂不得，说不得，脸子掉不得，哄不得，不得，到最后就不做，就会坐起来看呢，到底整家去了，整家的过程中医生说，那你就回家呀，这么感染的情况下，那个这包括这个血浆细胞啊，哎呀妈呀，半个月吧。
1: 我们还能干啥呀？只能送他3000万，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幸福。
0: 不，千万要一路走好。这种情况下的，你说这种坏疽，整只脚坏死了，那么感染就蔓延了，那么这个就是医学里边又给了个大概，大多数需要截肢。可别扯了，那我们的皮肤干燥的过程中分为干性的，干性皮损就是我说的冒亮光那个叫缺血型的，变薄，颜色稍微点变，我有点小裂口，水泡少，没有渗液。那么湿性呢，就是糜烂、水泡、渗黄水、红肿、臭味大，那么神经损和损伤合并感染为主。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病是能治的。他的记忆口诀就是神经麻木不觉伤，血管缺血难愈疮，零级高危防破损，一旦溃疡分六档。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告诉大家，这个病能治。那么哪个穴位的都能治，我们手里有时候有这样的方案，这样的药品的，这是在这里边提示大家一定要学会复理。而且这种事情早上早好，没有症状上是最好的，俩月吃不穷你，咱也亏不掉，但是能防患于未然，最少少出一年，那老年生活会更加安稳，这是纯纯正正的医学。这个呢，记好了，一定得加微信发照片。
1: 嗯
0: 啊，一定得加微信发照片，我本人一定要看到那个照片，必须我本人看，其他的人就是你找医生联系好，他会发给我，或者是你加的微信你就发给我。千万要记住，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步，因为这个不是做能不能治的，我能告诉你能不能好，用不用结，能告诉你长啥样，需要多少时间，这是一个大法。那么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开诊的时候是6点半，9点半不到场的，不等啊，因为有工作安排。今天主讲部分到这里，希望对于糖尿病早期的，打着胰岛素没反应的，你赶紧下手，这个东西越早越好，越早越好，越早越好，后期白骨森森，臭味难闻，又截肢又要命又要钱。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00。

0: 86 8633 9786。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群雄要赶奔黄沙滩，捉拿智深和普月。此时西边的栗兰旺，这三个人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来到前坡，就要听到里边有人说话。就见北殿里边灯光明亮，人影摇摇。八仙桌的左边，那是凶僧智深，在下垂手坐的是白莲花普运。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赛朱平、智深他们得到信息，知道外面风声挺紧，这才来到竹莲寺，面见这生铁佛智远。智远问他师徒为什么来到竹莲寺，智深就说了：“师弟，你要是问，皆因为普月在周家庄采花，没成想就让电针给盯上了，后来设计害死了电针。”把前前后后的事儿就和智远讲说了一遍。智远听到这儿：“师兄啊，想当初您的庙里勾引莲花党人，在庙里发卖殉香，说句实话就犯了僧道之规。普月，我来问你，身为佛门弟子，就不应该贪花问柳，你要到处败坏人家的妇女，你要斗胆赶到电击庄把电针之气还杀了，电针死在庙中。要按说一不做二不休，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就应该把老匹夫栗兰旺一同斩首，剪草除根。佛月听到这儿：“师叔啊，我已经把他们杀了，那家庙里尸横一片。”志远呢，看了看普月，哈哈哈哈，我说普月呀，恐怕未必。既然全都杀了，你为什么来到我这庙里？智深那看了看志远：“贤弟呀，我也正因为担心普月说的不实，因此啊 才来

来到你的庙中。志远听了这，哦，你也说的恐怕不对，你们看这房上是谁呀？智深师徒往房上一看，吓得是惊慌失色，不知如何是好，面目改色，胆战心惊，就发现在房上有这么一个人。你也说这普月和智深能不害怕吗？智远当时把嘴这么一撇，哈哈哈哈，我说你师徒啊，不必担惊，就在此等候，三五日我就回来。说完了以后，生铁佛就把自己的戒刀以及夜行衣通盘收拾好了，离了竹莲寺，告诉小僧人，如果有人前来烧香，你就说我外出有事，我此去电击庄前去斩杀那病根老儿栗兰蛙，还有那小畜生电龙，剪草必然出根，如果剪草不出根，将来是必留祸患。志远这家伙呀，觉得自己会金钟罩铁布衫，软硬的气功也是艺高人胆大，志远就走了。小僧人法明关好了山门，回到了里面。师伯呀，我师父这一走，恐怕是凶多吉少。明着说赶奔金家铺，实际上暗上店家庄。当年我师父知道电针、竹影刀刀法出奇，异亚武林，乃是武林当中少有的高手，不敢与他对敌。如今电真死了，后来又跟来往的客商打听，这才知道他们那里的详情。原来栗兰旺病倒在家庙，那电真之子电龙任电文魁为义父，同在庙中。怎么我师兄还说把他们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了，这未免不对吧？你们师徒怎么还能来到竹莲寺？普月这么一听啊，师叔志远那自己赶奔电真的家庙要刺杀栗兰旺，心说不好，志远不去然还罢了，只要他这一去，肯定是被祸遭擒。那家庙里边倘有落空之时，他也占不了上风。果然志远由那竹莲寺走了以后，到了家庙，到那是被祸遭擒。智深带着普月在庙里边一连等了十几天，也不见这智远回来。智深就把自己的宝贝徒弟普月找来。普月呀，你看你师叔走了十好几天了，一去未回，不知是何缘故，令我放心不下。旁边的法明说了，师伯您倒不用担惊，我师父有金钟罩铁布衫，浑身全都是硬气功，不怕他们，就是被祸遭擒，我师父也没有生命的危险。智深一听，你说的也是有理，你们听听外面是谁叫门，出去看看。法明一听连忙出去，智深把法明支走了，这才和普月说，普月呀，你师说向来不说实话，这个人呐，瞎话一溜一溜的，满嘴那跑舌头，他说上家庙去那未必准去，是不是背着咱们师徒到了咱们万佛寺，就趁咱们爷俩不在庙上，就把财物完全给转移到别处，那时咱们师徒
只

故了在此躲避灾难，后来落个人财两空。莫若咱们还是抽功夫回转寺中，把东西收拾好了，存放在一个稳妥的地方，咱们再行避祸也不委婉。婆月连连点头，当晚的师徒将随身应用的东西拿齐了，告诉了法名，叫他看守庙堂。您就看看智深和普月师徒这两个人的人性如何。人家志远赶奔老惦记的家庙，给他们俩人前去卖命，那这俩人倒思想着志远呢，到庙里边偷他们的东西。师徒二人由此动身，来到了万佛寺。天光一亮，连忙把白昼的衣服那罩齐了，上前叫门。里面有没乐法的僧人就问：“外面是谁呀？”智深说：“我师徒化月米而回。”里头把门打开，让这师徒二人进。智深就问：“不会呀，可有人来到庙堂？”普慧看了看普月，瞧了瞧自己的师父智深，没有人来。他们师徒把庙门关好了，一起来到了禅堂，就把庙里的金银财宝一切财物查点了一番，结果是一样不缺，就叫人预备早饭。智深和尚瞧了瞧普月：“你赶紧出去，把你师弟们全叫来，我有话要对他们讲。”普月出来，就把他们叫到了禅堂。这叫门人弟子来到智深的面前：“师父，您有什么吩咐，请您说，小徒们遵照执行。”智深看了看：“我告诉你们，从此以后，如果要是有人问你们我是不是在庙上，你们大家就说我师徒出去花月米，一去未归，千万别说我在庙里边，你们切记在心。如果谁嘴角不严，真要是把我在庙中这个事儿说将出去，可别说我对他不忠。”众人点头。这些个门人弟子知道智深这家伙心黑手狠，这些人唯唯诺诺，智深当时每人赏了一锭白金，然后又嘱咐：“真要是哪一天有人找我前来寻仇，你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帮助于我，务必将贼人拿获，那时我还有重赏。你们先回去吧，预备好了半腿绳，听我哨子一响赶紧出来。”众人连连称是。他们回到了下房，其中有一个人就发牢骚：“列位师兄师弟，那幸亏有一样，咱们大伙呀全没落法，还可以还俗，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咱们没来庙的时候就应该提前那访上一访师父的名誉，看一看他的德行行为如何，再来才对。如今咱们到了庙里边，将来难免跟着受罪，咱们的师兄普月还有老当家的致死了店二爷，师父也害了怕了，因为人家有位能为大的高人，你想啊，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那店二员外江湖上认得不少的人，江湖的朋友那也不少啊。咱们师父杀了店真，难道一说人家就不报仇吗？真要是前来报仇，那个时候他哨子一响叫咱们出去，

咱们可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能管则管。真是不好管的时候，咱们大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溜之慧。真要是没命的往前冲，咱们这小命就得搭上。谁的命都只有一条，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大伙儿可合计，不言众人安排此事。咱们再说智深、普月这俩僧人，这天用完了晚饭，就要在禅堂里闲坐。智深就和普月说：“徒儿啊，我这些天觉着是心神不安，这心里边怎么这么难受？谁要是一说话，我都机灵灵打一冷战，不知是何缘故。”普月听到这，师傅您只管放心，高枕无忧。这俩人呢正在屋里说话，猛然间智深一开头，就发现南房后坡上有人向这儿探头探脑。当时智深扑就把灯吹了。普月这么一看，师傅您为什么把灯吹了？智深瞧了瞧普月：“你这没用的东西，你我的仇人到了，你也顺着我的手仔细观看。”说着话用手一指南房，普月一看，果然有两人影。智深和尚连忙甩去了大衣，收拾了锦尘利落，摁崩簧推演翅，嘎嘣苍当就把扑刀拽出来，跳到了天井当院，用手往南一指：“房上什么人？赶快下来！现在有你家师傅智深、赛朱平在此，而还不下来受死！”说着话，抱刀这么一站，忙向四外看了看，在经堂前面站定一人。东房上一人，北殿上一人，南房上是俩人，那后坡上书中暗表还有一个人背过气，那就是厉兰王。一见到智深，气的想起了自己的二弟殿真死的那么惨，一时啊这气血闭了血脉，晕了过去。在书中暗表六位侠客在半路上赛腿，半道上蓝星就说了：“咱们现在要是赶奔茂通的家里边，真要是和他们爷俩那一起赶奔万佛寺，如果万佛寺真要是有准备，到那时伤了他二人，咱们也对不起连登父子。”老侠客一听，觉得蓝星说的对，既然这样，咱们六个人既来之则安之，赶奔万佛寺，动手拿贼。这哥六个商议好了，因此他们一起来到了万佛寺，各按方位站好了，说明不准惊动着智深和普月。谁知上了房以后，大家看得清楚，瞧得明白，这恶僧师徒正在禅堂讲话。后来智深吹了灯，跳到了天井当院。在天井当院这一喊一报字号，东房的徐国珍有点压不住火了，高声喊喝：“下面可是凶僧普月的师父智深吗？”智深抬头看了看，不错，正是你家师父。徐国珍一闻此言，飞身行跳到院子里边，一伸手取下了跨虎双锏，往着一戳一战士稳如泰山。这智深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徐国珍，一看徐国珍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得八尺五寸，脸色在晚间看得不清楚，浑身穿

轻遍体挂刀，手里边拿着跨虎双剑。当时智深点了点头，阿弥陀佛。我的对面十分宝通明星，你家僧人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薛国珍看了看，一声冷哼，要问我做不更名，立不改姓，姓薛，我叫薛国珍，江湖贺号飞天怪蟒，东路标的大爷那就是我。我劝你赶紧给我跪下，让我拿绳把你捆上，免得我费事。你也可以苟延残喘，让你多活几天，如若不然，我叫你不得全尸。智深听完了，把嘴这一撇，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老家伙，你休说大话，你家师傅不听你这一套，你要想把我抓住那也可以，要想让我跪下让你绑上那也不难，你呀得拿出两手来，真要是把我智深赢了，你还慢说把我绑上，就把我脑瓜取走，我没有含怨。可这话说回来，如果你要没有本事，姓徐的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徐国珍能听这个吗？说了一声好，说着话上前进步，左手往上一挑，右手的剪呢就要伸到智深的肋下。智深赶紧用手中扑刀一躺徐国珍的剪，那右手剪又过来了，他急忙一转身，用刀背往外一磕，烫把剪磕出去，紧跟着这家伙往南一转身，这僧人就面向西了，双腿一握，翻身就是一刀。这一刀可挺厉害，叫做卧云反背撩阴刀，这要给撩上，那徐国珍那肯定得完。当时徐人一看，知道此刀的厉害，赶紧身子刷着些刀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稍微的慢了点，这百宝囊被刀尖划上，吃了一下。智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一笑就好像半夜三更夜猫子在那笑，你说瘆人不瘆人？当时徐国珍一看自己的百宝囊让人家划开了，也是吃了一惊。这智深撇着嘴，徐国珍呐，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不过是寻常之辈，那今天你们来的人不少，全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欺压我师徒人单势孤，你们也配得上侠义二字，真让我这可发一笑。现在智深一说这话，可气坏了一个人，谁呀？南方城的圣手飞行石锦龙。当时石锦龙喊了一声，大哥闪开，带我下去，你受伤了吗？徐国珍瞧了瞧石锦龙，是我闪得快，并未受伤，贤弟你也不用担心，这恶僧就把我的白布囊给划破了，贤弟下来可千万别让那师徒跑了。石锦龙稳的说了一声，老哥哥你上房来吧，带我亲他，哪一位要再下去可别说我石锦龙脾气不好，到那时我抖手一走我可不管了。说完了以后，石锦龙跳下房来，迈步来到赛珠平智深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智深呐上上下下看了有64眼，就把智深看的那一个劲儿的发毛，心想这个主儿怎么这么看我，
到底是死我为何故？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啊，说自打到了现在工作的单位啊，就总有人啊打探自己的隐私啊，感觉有点烦。其实吧，在单位，只要有人打探，比如说我的隐私啊，我会怎么办呢？我一般就跟他胡说八道，各种瞎编。但是啊，有一点得注意，就是跟每个人说的版本啊，你都得不一样。这样呢，如果将来啊，你从其他那儿人啊，哎，听到了关于你的八卦，你和你之前说那个版本你对一对，你就知道啊，哎，是谁在背后传你的话了。就是你们不要以为什么传传八卦呀、吃吃瓜呀，那就是娱乐一下。我跟你说，搞不好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今儿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说小王和小李呢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均是未成年人。一天啊，小王从小张处啊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

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这小王就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并陆续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接着，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至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呢，那群内的部分成员啊，又将涉案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啊，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受害的同学饱受流言困扰，陷入焦虑抑郁，最终无奈转学。建群的群主即便没有拍摄私密素材，那依旧被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案件落下帷幕啊，也为当代青少年敲响了警钟。闲谈吃瓜从来不是无关痛痒的玩笑，随意窥探散播他人隐私，终会化为伤人的利刃。一些未成年人啊，就总是很简单的认为，我只是拉个群看热闹，我再转发个视频凑凑热闹，我算不上什么严重的过错吧。可网络传播它拥有裂变式的扩散力量，私密影像一经发至微信群，那就能够不断的转发外流，甚至在校内社交空间被众人讨论调侃。那群主作为这个群组的搭建者、管理者，负有管控群内内容的责任。明知群内流传他人隐私，却放任不管，纵容流言发酵，本质上就是网络暴力的推手。法律的判决也清晰阐明，侵权从来不只有拍摄、发送素材这一种形式，组织围观、默许隐私传播，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起事件也暴露出部分青少年啊隐私观念的缺失与群体盲从的弊病。处在青春期的学生缺少对他人边界的敬畏，将同学的私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那群体氛围之下就跟风吃瓜、调侃、起哄啊，忽视流言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未成年人心理尚且稚嫩，那旁人的议论、隐私的曝光，极易造成长久的心理创伤。一次网络围观就足以击碎少年安稳的校园生活。筑牢未成年人隐私防护墙，需要多方同向发力。青少年自身应当守住社交底线，懂得尊重他人隐私，拒绝参与私密照片转发。跟风围观吃瓜，那分清要日常玩笑和侵权越界的边界。家长日常呢也要做好引导教育，教会孩子正视人与人之间的隐私边界，同时呢多留意孩子的线上社交动态。学校呢要常态化开展普法课堂，那借着此类判例普及肖像权、隐私权相关的法律常识，整治校园隐性的网络霸凌。社交平台呢，要完善群组的管控机制，及时排查处置传播他人隐私信息的聊天群，从源头遏制隐私外泄。青春啊，多么美好的时光，应该是彼此尊重、相互扶持的旅途。网络群组不该成为窥探他人私事、散播流言的场所。只有每一位青少年都守住内心的分寸，敬畏他人的隐私，拒绝恶意吃瓜起哄，方能隔绝隐形的网络伤害，守护干净纯粹的校园环境。不得不说呀，这有些家长那是比较关注孩子的教育的。现在这不是暑假嘛，有些家长带孩子出游呢，甚至啊在带孩子出去游玩的路上都要带上打印机。这是不是就有点窒息了？社交媒体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有人表示啊，孩子回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更夸张的是，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这家长暑期带孩子出游竟然还需要带上便携式打印机，那这样的出游还能玩尽兴吗？有诗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曾几何时，暑假是独属于孩童的自由时光，完成一本薄薄的暑假作业，剩下的日子呢，可以在田间奔跑，
结伴出游，假期和学习能够清晰划开边界。但如今这份边界日渐模糊，电子版作业、临时习题、课外打卡任务等源源不断地从家长群里弹出，学校啊无法统一印刷，压力便转嫁到了家庭身上。在家备好打印机，这只是基础操作，一旦你外出游玩啊，异地找不到打印店或打印不及时，就可能耽误孩子交作业。无奈之下呢，家长只能把打印机塞进了旅行箱，哎，人走到哪儿，课业任务就跟到哪儿，旅行的松弛感被焦虑撕碎大半。深究啊，这背后的原因，这一现象啊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呢，双减政策严控教辅资料统一征订，不少班级啊转而推送电子版学习材料，将打印责任啊交给家长。另一方面呢，一些家长的焦虑加重了这种现象。那别家家长都在随时打印习题，我要是放松了，那我这满心忐忑呀。于是这便携式打印机就成了刚需装备。那出游带打印机看似是个别行为，实则是教育焦虑的缩影。但殊不知啊，出游带上打印机，这假期的意义就早已跑偏。家长忙着紧盯班级消息，随时打印材料，那无暇好好欣赏风景。孩子呢，一边在外游玩，一边惦记没有完成的纸面作业，身心啊始终无法真正放松。假期本该是查漏补缺、亲近自然、锻炼综合素质的窗口期，如今却被一道道打印作业切割得支离破碎，出游沦为换个地方写作业，这显然违背了假期设立的初衷。可以说，出游带上打印机啊，也是一种教育病。那化解这种荒诞的现象，需要多方合力化解。学校你应当优化作业布置方式，集中时段下发假期任务，减少临时突击式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打印负担。教育部门呢，要持续落实双减，遏制隐形课业加码，厘清假期学习与休息的边界。而家长更要放下攀比焦虑，懂得适度留白，不必被细碎的习题裹挟，如此才能让教育病不再越来越重。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是山河旷野，是童年的美好，是自在的成长。所以愿打印机啊不再成为行李箱里的标配，让假期回归本该有的诗意与松弛，让孩子好好看看世界，而不是要带着厚重的作业奔赴远方。谁不希望自家孩子在寒窗苦读之后能够出人头地呢？但是公平很重要。来说说之前啊，河南三支一扶招募考试事件的后续。那河南省人社厅的消息，经公安机关侦查确认，2026年7月11号全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为严守招考公平底线，官方宣布原笔试成绩全部作废，定于8月22号重新组织全省统一笔试，并配备考生交通补助、重新报名等系统性的安排。公安机关查明，系犯罪嫌疑人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考试考题，随后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面对一人一岗啊80分这样的高分异常，有关部门啊果断立案侦办，宣布全盘重考，展现了刮骨疗毒捍卫公平的决绝态度。然而作废重考固然是破除不正当获益的必要救济途径，但更应该看到彻底荡涤招考风气的根本在于堵住考务内鬼凭借权力寻租的后门。不可否认啊，对一场数十万人参与的省级公共选拔宣布成绩作废，这决定极为艰难。
重考就意味着大量的守规矩的考生不得不

重新付出备考的精力、交通、住宿与时间的成本，也意味着公共资源的再次耗费。但倘若任由带着暗伤的成绩单过关，受损的将是冯进必考制度的根基，被剥夺的则是千千万万寒门学子凭奋斗改变命运的底线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全盘重考是斩断作弊利益链、修复程序正义的重磅举措，也是为公共公信力止血的无奈却必须之举。纵观这一案件的细节，最令人痛心和警惕的并不是外部的作弊团伙的狡黠，而是内部守门人的倒戈。招考安全的最薄弱环节往往不在人头攒动的考场，而在密不透风的考务管理内部。从命题、印制、保管到分发，本应层层设防的保密链条却在内鬼的勾结下沦为虚设。这种勾连考务人员提前窃题、专人答题、点对点输送答案的付费通关产业链，将原本严肃的公共选拔异化为赤裸裸的权力寻租。最该维护公平的人成了制度的破坏者，这暴露出的不仅是个人道德失范，更是考务监督机制在防范内部人员控制上的结构性漏洞。捍卫招考公平，不能总是依赖网民公开成绩单啊来化身侦探找异常，更不能让事后高昂的重考救济成为常态。杜绝内部寻租，必须推动考务安全的监督关口大幅前移。一方面要引入更为严密的分权留痕与盲抽交叉机制，将试卷接触人员的权力压缩到最小范围，确保任何异动皆可全程溯源；另一方面应该建立健全内部保护与举报机制以及第三方盲审监督，打碎考务闭环中的人情网与利益链，同时对涉案的内鬼及其利益链条必须依法顶格严惩，以极高的违法成本形成强大的震慑。考试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砝码，三支一扶更是承载着青年扎根基层、报效社会的炽热期待。一次重考可以抹去脏污的分数，却难以轻易抚平数十万求职青年心中的焦虑与创伤。彻底堵住内部寻租的制度漏洞，用制度的刚性约束让守门人不敢作恶、不能作恶，才能让每一位踏实备考的青年相信汗水不会被暗箱勾当所辜负，公平永远是通往未来的通行证。再来说个让人看了之后很唏嘘的事儿。据第一现场报报道，近日深圳一女子啊花3.5万元的月薪请专家级月嫂照顾自家宝宝啊52天，宝宝凌晨却被后辈子蒙头约10分钟。据家长反映，这并非月嫂首次失职。7月22号，婴儿头部啊曾经也被这个薄的包巾盖住。目前涉事平台售后负责人回应，向家长道歉，不回避问题，会积极承担责任。这起母婴服务纠纷戳中了不少新手家庭的痛点。我高价买来的专业服务，专家级月嫂、金牌月嫂，为何连最基础的安全底线都守不住啊？那这起事件最刺眼的反差就是专家级的头衔与低级失误的现实。这涉事月嫂不仅出现了被子蒙头的危险操作，那在此之前就曾让婴儿的头部被薄包巾盖住，那家长多次提醒拉好床围拉链，避免被子盖住孩子，这月嫂却不以为意。那新生儿口鼻被遮盖，那是有窒息风险的，本就是母婴护理的基础常识，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技能，只要有基本的安全意识就能规避。可拿着高薪的专家级月嫂偏偏在最不该出错的地方掉了链子，这不得不让人质疑啊，这所谓的专家级是怎么评出来的？这个专家级又有多少含金量啊？放眼当下的母婴服务市场，金牌、首席、专家级的头衔层出不穷，月嫂的收费标准也跟着水涨船高。

些，反复做出提醒了，这月嫂依然置若罔闻。这早已不是技能不足的问题，而是你职业素养的缺位。比起会做多少月子餐，懂多少早教知识，对生命的敬畏，对岗位职责的坚守，才是护理人员最该具备的核心素质。而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平台，你收着高额的中介费，你就该承担起人员筛选、岗前培训、过程监管的责任，不能只做抽成中间商啊！你非得等要出了问题才站出来道歉、表态、承担责任吗？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为优质的母婴服务付费，可行业的规范化程度，那始终没有跟上消费需求。从资质注水、评级虚高，到服务标准模糊、事后追责被动，种种乱象都在消耗公众的信任。婴儿护理是容不得半分侥幸的，任何一次敷衍都可能变成一个家庭的噩梦。说到底啊，消费者花高价买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头衔，而是一份踏实的安心。如果连孩子的基本安全都保障不了，那再高级的评级、再动听的承诺都不过是空中楼阁。希望这起事件啊，能给整个行业提个醒，母婴服务的核心永远是责任，别让家长的高价付出只换来一次次心惊胆战。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如果大家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啊，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提醒大家啊，继续关注我们的依兰行程啊，在距离哈尔滨280公里的依兰县，那我们呢最近呢会带大家走进这里，来体验什么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带你奔赴一场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独等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带您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的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在这里啊，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可以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呢，还会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在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中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这座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行程呢还有一系列的细节啊，可以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那我们这场依兰之约呢，原价580元，早鸟价呢只要480元。那欢迎大家啊，抓紧时间报名锁定席位啊，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了好吧。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关注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问题，希望对于新人来说会有所收获。我们的家人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一起来帮助孩子把这个婚礼办得圆满顺畅啊。应该说当下的婚庆领域啊。

新中式风一直在流行，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婚礼的话，今天我们就来先跟大家说一个订婚宴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来布置会简单很多的哈，一起来聊一聊。应该说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新中式又火了，无论是时尚的杂志风格或者是明星红毯的主题，新中式都是在不同的场合出现哈。而新中式不断出圈的原因自然就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所以说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当下在婚庆领域，无论是我们的订婚宴、结婚礼服还是婚礼风格，新中式风一直在流行啊。如果您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说的几个方面来着手布置的话，真的会简单很多哈。我们先来看看场地。选择场地的时候呢，您可以来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从整体上就具有了中式的那种味道啊。除了场地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背景板。背景板您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那种格调。定制的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低于2米2的话，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再来看看花艺装饰，荷花和竹子在新中式订婚宴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以及尤加利叶。我们再来看看迎宾牌。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很多，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搭配画架和插花，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摆台。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桌子可以选择香案或者是木质长桌，搭配上淡雅的桌布，然后你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花式绿豆糕和糕点盘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订婚书了。订婚书的时候你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也可以在网上买相框的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的。当然还有一个服饰，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一个主角，穿着当然也要有中式的韵味了。女士的时候呢，你可以穿旗袍、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您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那种套装西服啊。怎么样，我们在聊这些内容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已经呈现了一个新中式订婚宴的那种风格了？无论是从我们的场地，还是背景板，还是我们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以及订婚书，还有新人的服饰，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我们新中式的这个主题把它布置的，真是氛围满满，浪漫又有清晰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还是跟我们的适合中式婚礼有关的一个话题哈，那就是有会想到吗？我们中式婚礼如果接亲的时候做什么样的游戏呢？举办中式婚礼真的是新人想要一套合时宜的中式的接亲游戏，那什么样的游戏有趣文明而且能够炒热这种接亲的气氛，还不容易让人觉得尴尬？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整个婚礼当中啊，所有的接亲环节，拒绝恶俗整蛊，拒绝千篇一律，出片又好玩，真的是最重要的啊。那接下来我看看聊的这些游戏有没有你喜欢的。我们先来看看诗催妆。催妆古代婚姻的礼俗之一，指的就是女方出嫁需得男方多次的催促才梳妆起行，催妆诗就由此而来。催妆诗盛行于唐代的上层社会，新娘出嫁之日，新郎作诗派人传达至女方催妆，就称为催妆诗。那游戏规则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背出三首催

崔庄师伴郎可以帮忙。我们来说一首崔庄师，可以供大家来参考啊。待董秀才却扇，李商隐。墨江画扇初为来，遮掩春山至上才。若到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接下来还有除了诗之外，还有就是琴《凤求凰》。古琴因为它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风铃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所以说是居于四雅之首。凤求凰通体比兴，就比喻了感情的热烈奔放，深至缠绵，最适合表达爱的心意。如果新郎会中式乐器的，一定要拉出来溜溜啊，不会的话也可以让他临时抱抱佛脚。接下来还有就是射，射叫什么呀？投壶啊。中国古代啊，士大夫宴饮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种投掷游戏了，也是一种礼仪。另外呢，羽箭投掷的距离可以由新娘伴娘团来决定，距离越远难度就会越大，对不对？那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执十支羽箭，投壶两轮，投中六支就过关了，每位伴郎可以协助投一箭。还有就是数，数是什么呀？算数。数在古代当中啊，一般的就指算数。我们可以利用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小道具来考验新郎和伴郎团的脑力值，可以选择益智类的游戏，比如说华容道啊，或者是鲁班锁。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作答，解开华容道或者是鲁班锁就可以啦。再有就是诗飞花令。飞花令啊，是古的时候人们经常玩的一种行酒令的游戏，是中国古代酒令之一，属于雅令。飞花一词呢，则是出自唐代诗人韩翃的《寒食》当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行飞花令的时候，选用诗和词，也可以用曲，但是选择的句子一般不超过七个字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伴郎从竹筒当中轮流的来抽取花签，根据花签上指定的字词来背诗或者是成语，十秒之内来作答，一共是两轮啊。啊，这个就都说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没有点这个文学诗词底蕴的这样的人，看样子在游戏当中也挺难受啊。得充分的提前做好准备呀。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来说的是棋，这个棋就是五子连珠。哎，大家都知道是五子棋了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棋主要是指围棋，善棋者善谋，才思敏捷，常以弈棋来表现文化素养。不过接亲现场的时候呢，需要更快节奏的这种游戏方式，所以说你可以用五子棋来代替啊，就是我们平时爱玩的那种游戏，又符合中式的场景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新娘还有新郎伴郎来进行对弈了，通过猜拳获得优先落子权，率先将五子连成线的一方就赢了。哎呀，这个新中式婚礼啊，真得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画，就是什么呀？你画我猜。你画我猜就是一场艺术和脑洞的这种角逐，选用的都是一些寓意很好的词语，比如说鸾凤和鸣啊，举案齐眉啊，龙凤呈祥啊等等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伴娘提前呢把谜底写在纸上，
然后呢，新郎根据谜

0: 谜底以画儿的形式来呈现，伴郎们猜测啊。还有就是书，这个书指的是什么呀？婚书。诗词歌赋诉衷肠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郑重其事的仪式感，明媒正娶的隆重感，用一纸婚书诉说盛大爱意，许下白头之约，可以提前书写婚书，也可以提亲现场来写，但是注意时间的把控啊。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新郎需要将写好的婚书面对着新娘大声而且真挚地读出来。这个婚书的内容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叫喜金红纸墨书，赤绳细定，恭请日月为证，天地共鉴，望下有凉风，冬会初雪，喜乐有分享，盼有花亭亭有伴，有旅伴携，共度岁月长，无请愿酒暖茶香，雨清朝朝暮暮，欲请愿平安顺遂，与君白首永偕。这个游戏呢，可以安排伴娘团来一段开场白，热热场，就把那个气氛给烘托起来了哈。这个开场牌的台词可以这样来参考，比如说古今能人欲取瑰宝，须得过五关斩六将，新郎想要迎走如珍宝似的新娘，也先得闯一闯关。下面呢，将为您讲解通关攻略，请认真听好哦。我觉得在这个环节当中啊，大家可以使用一些面值比较大的特权红包，可以触发超能力特权。适当的降低游戏的难度啊，这个超能力特权指的是什么？钞票的钞啊。当然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请保持平和的心态进行闯关啊。游戏如果产生疑义，那新娘姐妹团拥有最终解释权。哎呀，你看看啊，整个的这个适合新中式婚礼的这样的接亲游戏哈，真的说起来哈，马上会有这种画面感，然后呢也会有这种氛围感，而且对于新郎新娘的这个才气，伴郎伴娘团的这种才气也是一种考验啊。我觉得这个中式婚礼举办的时候，我们提前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诗、琴、射、术、诗，还有棋、画、书，哎呀，各个环节我们都要多多少少要进行一个提前的准备和学习。目的呢，就是有这种接亲氛围的游戏，而且呢，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呈现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觉得不只只是参加一个婚礼啦，他更是学到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很多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婚礼真的是超级棒啊。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乐。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风格啊，或者是这个直接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曲，再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啊一起合唱的《快乐崇拜》。这首歌呀，可以说是称霸了我整个初中的 MP3 啊，包括我自己的和同学们的 MP3， 里面肯定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快乐崇拜》。那个时候，像潘玮柏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还有谁？吴克群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然了，他们的歌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演唱的《快乐崇拜》，这真的是一首超级经典的一首歌，前奏一响起，那复古又动感的节奏就特别的抓耳。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声线啊，真的非常的搭配。那潘玮柏的说唱部分呢，流畅又有节奏感，很有活力。张韶涵的嗓音呢，清亮又很有穿透力。他在那个时候的嗓音就非常有穿透力了，尤其是那一句"忘了姓名的，请跟我来"，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欢乐的氛围当中。歌词也很有意思啊，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也对自由快乐的追求，让人听了之后呢，忍不住一起跟着哼唱摇摆，仿佛听完之后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歌曲的编曲也很丰富啊，各种这个乐器的运用啊，在整首歌的层次里也都很分明。你最喜欢这首歌的哪一个部分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谭维维和王力宏合作演唱的《缘分一道桥》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曲，于2016年的11月15号发行。王力宏和方文山啊，这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再度携手为这首歌呢操刀作词。方文山呢，以王昌龄的《出塞》为灵感，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了古代战场的烽火硝烟，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瞬间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王力宏和谭维维的演唱呢，堪称是一绝啊！王力宏的嗓音高亢有力，把歌曲当中男儿的豪情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谭维维啊，声音呢

还乱的缘分。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在评论区下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把你想要点播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欢迎回来啊，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勾起专属的回忆。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那这首歌呢是在1997年啊，这个香港 TVB 武侠剧《天龙

八部的主题曲，八部发行于1996年，旋律一响，浓郁的武侠风扑面而来，前奏当中呢清脆的编钟和激昂的鼓点交织，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刀光剑影英雄辈出的武侠世界。周华健独特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豪迈又深情的演唱将这首歌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曲节奏呢快慢交替，高音的部分呢激昂澎湃，好似萧峰的降龙十八掌，威力十足。低音婉转的部分呢又像是段誉的凌波微步，充满着柔情。这首歌的难度极高啊，快速的咬字和频繁的转音让许多歌手望而却步，但他呢独特的标志也成为了周华健的标志。周华健一气呵成的演唱让人听得酣畅淋漓，多年来难念的经一直被奉为武侠音乐的经典，每当旋律响起，萧峰的豪迈、段誉的痴情、虚竹的质朴都会浮现在眼前，承载着无数80后和90后的武侠梦。在华语乐坛呢，这首歌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不仅是因为歌曲本身的高质量，更在于它和《天龙八部》一起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武侠符号。无论时光流转，当熟悉的旋律啊再次响起的时候，那份对武侠世界的热爱和向往便会在心底重新燃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可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大的自由黑暗，十八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刚才好钱求谁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的家。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1号，星期六。今天老爸宣布举办一个家庭民主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给耗子找一个家的问题。我第一个举手发言，我觉得应该让耗子来咱们家住。怕狗的老妈第一个表示反对，怕老妈的老爸也表示了反对。老妈提出了给耗子找一个有钱又喜欢狗的主人，我举起双手表示反对。老爸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我们小区的角落里给耗子搭建一个窝，这样我既可以天天见到耗子，又不用把狗领到家里来。我和老妈都举手表示同意。老爸你太有才了，我称赞道。老爸说，嘿嘿，米小圈你可别高兴的太早，我可是有条件的。啊，还有条件呀？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给耗子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像。
13: 这个，
12: 米小圈你不同意就算了。
13: 这个没问题，只要能给耗子一个家我什么都愿意，我爽快地答应下来。
12: 吃完午饭我们就开始施工了。老爸是一个很专业的绘图员，他用电脑画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狗窝，我们把图纸打印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寻找材料了。我和老爸到旁边工地捡了几块废弃的木板，又从家里拿了一些塑料布、钉子之类的必要用具。老爸拿起锤子叮叮当当，一会儿功夫就把耗子的家搭建起来了。可是如果下雨了怎么办呢？我问老爸。
14: 米小圈，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12: 老爸把塑料布盖在小房子顶上，用图钉把塑料布固定住，你看这样不就行了吗？我们又给房子涂上了油漆，房子终于盖好了。接下来就是内部装修啦。老妈送给我一个竹篮子作为耗子的床，我把自己喜欢的靠垫放在篮子里作为耗子的褥子，又把铃铛挂在耗子的家门上。
13: 米小圈，你挂铃铛干嘛呀？老爸问。
12: 我解释道，当门铃啊，如果其他狗来串门就不用敲门了。老爸十分怀疑，这狗怎么可能串门呢？耗子看到自己的家搭建起来高兴极了，他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躺在小床上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真高兴呀，耗子终于有家可归了。这时老妈端着饭走了过来，开饭了。老爸刚要抢着吃就被老妈阻止了，因为这是给耗子吃的。老爸可真傻，还跟小狗抢食呢。老爸听后很生气，米小圈，我跟你说过一万遍了，不要把我跟狗联系在一起。
13: 这个，好吧。
12: 耗子看见美食从小房子里冲了出来，对着老妈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表示感谢。老妈看见耗子赶快放下饭逃跑了，老妈可真胆小。看到耗子吃起香喷喷的饭来，我们高兴地回家了。

0: 米小圈上学记，家有爱犬。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二。我终于拥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狗，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宠物呀。虽然耗子这个名字如我的名字一样好笑，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名犬，虽然它浑身上下最特别之处就是特别胆小，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它。至少耗子对我是绝对忠诚的，它只听我一个人的。很快同学们都知道我收养了那条怕猫的狗的事情，特别是姜小牙和铁头非要去参观我的爱犬不可。姜小牙说，米小圈求你了，就让我们看看吧。铁头说，
1: 对呀，我们还没看见过怕猫的狗呢。
0: 真是的，原来同学们对耗子的全部兴趣就是因为它怕猫啊。想去看狗的同学很多，我该让谁去好呢？姜小牙给了我一根棒棒糖，我同意他去参观。同桌李黎送给我一个漂亮的铅笔刀，我也同意他去。铁头把半年前我借给他的漫画书还给了我。好吧，我又同意了。放学的时间到了，我们几个大步向我家走去。我们走到耗子的房子旁，我喊道，耗子，我回来了，耗子，你的主人回来喽。可是房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同学们就笑了起来。我一低头，原来耗子不在家，他，我说他也不会不听我的话嘛。汪汪汪，耗子从远处跑了过来，那只野猫又跟在耗子。

耗子后面追他，哈哈哈！这条狗果然怕猫，好丢脸呀！米小圈，你们家狗像你一样胆小。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就觉得很没面子，真是一条不争气的狗。我只好学着老虎的叫声，把野猫吓跑了。姜小牙边笑边说：“哈哈哈，米小圈呀，你们家狗除了怕猫之外，还有什么更有趣的吗？”哼，当然有了，我们家耗子特别听话，我让它做什么它就做。真的假的？大家都不信。我捡起一根木棍扔了出去，命令耗子，耗子捡回来。耗子飞奔出去，乖乖的把木棍咬回来放到我的脚下。我又命令道，耗子趴下。耗子乖乖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可是耗子并没有站起来，还是乖乖的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站起来呀，耗子还是不动。这时姜小牙拿出一块饼干，命令道，耗子站起来。没想到耗子看见姜小牙手中的饼干，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李黎这样讽刺我说，哼，米小圈啊，你们家这狗似乎更听姜小牙的话。耗子呀，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看姜小牙，他已经快要把大板牙笑掉了。米小圈，你就会吹狗，你们家狗根本就不听你的。姜小牙他们说完，大笑着跑回家去了。

米小圈上学记，非卖品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三。好吧，我承认我的耗子是比较贪吃，是比较胆小，是不够忠诚。可是今天姜小牙居然跑过来说要买下耗子。姜小牙呀，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吗？我和耗子的感情是用钱买不来的。可姜小牙究竟想出多少钱呢？姜小牙开出的价钱是500元，外加最新漫画书一套。500元漫画书？我回绝了姜小牙。姜小牙说，那550行吗？560也不行，我说过的，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卖掉耗子。今天的语文课十分有趣，莫老师讲完课给大家留了10分钟，请同学们上台讲一个成语故事。什么都懂的车迟第一个走上讲台，他给大家讲了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李黎讲了一个南柯一梦的故事。姜小牙兴奋地举起手来大喊，老师老师，我也要讲一个。好吧，姜小牙，你上来讲一个。莫老师同意了姜小牙的请求。姜小牙走上讲台，同学们鼓起掌来。姜小牙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是真相大白的由来。真相大白的由来，我还真没听过这个故事。姜小牙接着说，很久很久以前，老白家有3个儿子，大儿子叫大白，二儿子叫二白，三儿子叫小白。有一天，老白的邻居老李看见了小白，对他说，小白你长得可真像大白呀，从此就真像大白了。同学们听完都笑得趴在桌子上了，莫老师都快被姜小牙气死了，可是他还是没有责怪姜小牙。莫老师，你真是太好了。

0: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失踪了。
1: 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六。今天一早，我去给耗子送早餐，可是耗子却不见了。我绕着小区找了3圈也没找到它。耗子通常不会走远的，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拿着照片跑出去向邻居询问，可是大家都没有看见耗子。下午，姜小牙和铁头来找我玩，我把耗子不幸失踪的消息告诉给他们。铁头难过地说：“
2: 哎呀，这个耗子啊，你死得好惨呐。”
1: 我不满地说：“铁头，耗子只是失踪了，谁说他死了？这铁头可真是的。”“
2: 哦，这样啊，那会不会被人偷去了呢？”“
0: 被人偷去了？哈，对，肯定是这样的。”耗子，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1: 姜小牙赶紧劝我：“米小圈啊，你别难过，这偷狗的人一定喜欢小动物，说不定耗子活得更舒服呢。”
0: 姜小牙呀，你是我的朋友还是贼的朋友？你怎么不帮我呢，反而帮起贼来了？
1: 米小圈，不如我们报警吧。铁头说。姜小牙马上阻止道：“不行不行，这警察叔叔那么忙，咱们就别麻烦他们了。”
0: 哎，看来铁头跟姜小牙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我还是向大人求助吧。老妈说：“不如我们再收养一条狗。”“
3: 可是我只喜欢耗子，别的狗我不要。”
1: 聪明的老爸想出一个办法：“米小圈，咱们去登一个寻狗启事吧。”“
0: 寻狗启事？”“
1: 对呀，把寻狗启事贴在小区附近，说不定有人看见过耗子呢。我愿意出资100元作为提供线索者的奖励。”
3: 那好，我不买玩具了，我出资20元，我把攒了半个月的零用钱也拿了出来。
0: 那我和老爸就赶快跑回房间，写起了寻狗启事。
1: 我们一共写了20份寻狗启事，把它贴在电线杆上，把它贴在墙上，把它贴在小区外的每一个显眼的地方。
0: 这时，哎呀，不好，我们被居委会奶奶发现了。居委会奶奶严厉地批评了我和老爸。我们赶快把寻狗启事接了下来，贴到小区的宣传栏上。
1: 寻狗启事真的有用吗？我有点

0: 而怀疑。
1: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2: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西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2: 对不起，大王，我们孔夫子的门徒向来对称霸的事讳莫如深，我们不讲霸道，只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民，统一天下。
1: 齐宣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顺水推舟地问：
2: 什么是道德的力量？像我这样的人能实行王道吗？
1: 孟子说：
2: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
1: 齐宣王摇摇头：
2: 当然不相信。
1: 孟子进而说：
2: 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
1: 齐宣王频频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

0: 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

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乍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

人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
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

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啊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哈、这样借鉴说：小杰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啊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

0: 挺伤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

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地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也有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

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经历。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3: 一辆。

0: 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中呢，它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它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它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他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打到天花板了，但是看了一眼配料表，发现不过是水、甜味剂、乳化剂和核桃仁的混合体，喝它不如喝白糖掺水。其实这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迷信。几度从濒临破产中挺过来的六个核桃母公司叫做养元，它的逆袭之路实则是中国企业的极佳写照，暗藏着一段有关担当奋斗的商业传奇。1999年，对于盼望着千禧年到来的人们来说，是积蓄力量、拥抱变革的一年。年仅34岁的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这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急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10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儿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
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三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得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直接要来了老白干的销冠范昭林，通过实心的营销战略，第二年的销售额便翻了一番，飙到1000万元，实现了首次的盈利。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养元还只是小打小闹，2005年底的企业改革彻底为养元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彼时国家为了激发无数像养元这样的中小型国企的活力，就提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为了响应号召，衡水老白干与以姚奎章为代表的养元饮品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改革向来会遇到阻力，哪怕是被姚奎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309.49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万倍。

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129.3215万股，以发行价格每股78.73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1.01亿元。大名鼎鼎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万倍回报，虽稍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6个合同，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6个核桃。这是因为6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一箱6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一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6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3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6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3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鹿鹿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6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自然6个核桃也就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6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除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当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6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6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

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产品主要靠研发，广告主要靠投钱，那么面向一线的渠道拓宽更是一场恶战。在巨头林立的饮料市场，新品牌想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先得到超市老板的认可。为了突破重围，姚奎章没有选择在大城市与成熟的品牌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市场。他以衡水为中心，面向周边100多个县级市场的农村小超市进行招商，实行零风险代理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代理商的积极性。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校区推广等方式，在消费者中建立认知，再进行爆发式的铺货，高密度、深度化的覆盖市场。但这种水漫金山式的市场渗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姚奎章毫无老总的架子，亲自带着养员人乘坐大巴车穿梭于各个县城，挨家超市的拜访洽谈，凭借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最终搭建起了六个核桃的销售网络。在姚奎章的带领下，六个核桃凭借精准的产品定位、成功的营销策略以及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09%。 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 90% 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 20%。 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比如说去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1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元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元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罐，针对养生人群的养元红枸杞饮品、低糖型核桃乳，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型核桃乳等。在营销端，六个核桃同样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电视广告，而是抓住了新媒体的风口，比如赞助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和志愿名师张雪峰合作等，持续在用脑补脑的场景中刷屏，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而这些努力消费者也看得到，使得六个核桃近年的口碑越来越硬，年营收也回暖，并稳定在了60亿附近。对于养元来说，虽然守住了60亿的年营收，但依旧是难寻第二增长曲线，核桃乳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更需要资金的高科技领域。2023年底，养元饮品就对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增资16亿元，用相当于集团90%的年净利润投资并助力中

国半导体行业发展。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元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养元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百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班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6个核桃至今，养元和养元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元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百亿市值，养元集团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发表的，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与我们随时互动。我们的微信朋友吴斌说了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安徽的板面啊，也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确实是啊，河北的这个板面也是太有存在感了。葛焕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

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长知识、见世面的机会。从刚刚我说的那些不乏夸张成分的网络段子中，除了揶揄、调侃和搞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有的人说，没错，我看到了危机。对于头部连锁品牌来说，尤其是对于最近在资本市场火爆异常的新茶饮企业来说，这些新兴主理人店的崛起，对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定价同质化、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互相绞杀在一起的新茶饮巨头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新茶饮的厉害在一个新字上面，但是在当前赛道品牌扎堆、产品同质化严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心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可以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

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不也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至到8月5号，市值、单季营收、单季归母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新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17.6% 和 19.8%， 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 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

12.0%，提升到2028年的19.4%。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相较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你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欢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他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寂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

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刘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刘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吴刘池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吴刘池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阔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吴刘池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吴刘池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吴刘池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吴刘池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他希望 VG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WinG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千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吴刘池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吴刘池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50%，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
2022年，吴留池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

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吴留池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近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三月呢，吴留池荣获了福建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他力量。

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会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看到的自由黑暗，十八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刚才好钱，求学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月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镇第81讲，徐良问了问爱虎、乔斌、胡小鸡，你们三个人谁会做饭？这仨人，你看我，我看你。爱虎把脑袋这么一摇，不会做。胡小鸡过来告诉徐良，三哥，您别看我们家里边是开饭馆的，做饭炒菜啊，那都是厨子的活，我呀一点不会，唯独那乔斌过来了，黑僧哥我会。哦，你会做饭，我会吃。嗨，你们都不会做那就好办了，今天呢看看俄老西子给你们亮亮俄这个手艺。哦，这么说三哥您会做饭，那是当然了。告诉你们说呀，什么切条擀面、削面、拉条、揪疙瘩、削疙瘩、扒的疙瘩，还有那个咸鱼钻沙，我都行。这仨人一听，嘿，这倒不错，整个到了山西面馆了。眼瞅着徐良切下一块肉来，在案板上拿着个切菜刀剁了剁，随着他就吩咐那仨人抱柴火的抱柴火，往锅里添水的添水，点火先把这牛肉给煮了，梆梆梆，他又切了不少的葱姜蒜往里边这么一扔。这边啊坐着川呢，他呢找了这么一个大面盆，倒不客气啊，拿着个瓢啊，从这口袋里边往这面盆里边足足的崴了有这么五六斤的面，又上水缸那儿崴了这么几瓢水，他就活开面了。活着活着一看呢，本来想削面，看起来面太软了削不成了，咱们就改拉条子了啊。那边呢，那个牛肉已经煮好了，你瞅它吧，又往里边倒点酱油啊，搁点盐，随着他就拉开条子了。一会儿的功夫拉了不少的条子呀，就往锅里边这么一放，这么一煮，嘿，功夫不大，拉条子煮熟了，也甭浇酸，都在里边呢。一人盛这么一大海碗，一人拿起一双筷子来。徐良啊找了找，从旁边那辣椒罐子里边抓了一把辣椒面往上边这么一撒，又把那醋罐子拿过来了，自己先咚咚咚倒了不少醋啊。你们谁还哈醋啊？我们不喝醋，您自己得着吧啊。眼瞅着徐良端起来大海碗来，秃噜秃噜

吃的这个香啊。艾虎呢在这个厨房里边找了找，嘿，他呀发现那儿有这么一个大酒坛子，哦，这下艾虎可高兴了，抱着酒坛子就过来，这儿有酒，嘿，这儿有酒，嘿，这酒喝着就没事了。徐良把自己饭碗往那儿这么一放，过来就把这酒坛子给抢过来，咣当给一下往地下这么一摔，摔了个粉粉碎，这个酒啊是洒了这么一地。老兄弟，你这个人啊这么既吃不记打，好伤疤忘了疼啊，还要喝酒啊，我让你喝啊，你就趴地下好好的哈吧。得，艾虎一看这还喝什么呀，全都洒地下了，哎，吃饭吧。这仨人啊赶快的端起大碗来，秃噜秃噜跟着徐良一块儿吃这个拉条子。他们吃饱了之后，您想没喝酒，这艾虎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哎呦呵，我可是有点困了啊，没别的，我呀先歇着去了。嘿，他就往旁边那个床上啊这么一躺，徐良过来就把他拽起来了。老兄弟啊，你这是做甚？我困了，我睡觉啊。不行，不行，睡觉那有睡觉的规矩哦，跟您一块出来睡觉还有睡觉的规矩，那是当然了。那您说应该怎么睡呢？咱们四个人，是啊，东西南北都得看到了。哦，东西南北还都得看到了。一个人头朝北，一个人头朝东，头朝东的要枕着头朝北的脚啊，枕着脚，一个头朝南的要枕着头朝东的脚，一个头朝西的要枕着头朝南的脚，头朝北的又要枕着头朝西的脚。嘿，这仨人这么一听，这是睡觉呢吗？啊，这还有个名字，哦，还有个名字，这叫什么呀？这叫做罗圈睡。哦，罗圈睡，把咱们的包袱都放在中间，每个人还都得带着刀。哦，睡觉嘛，带着刀，嗯，可是一样，睡觉可是睡觉，不准闭眼，啊，不闭眼那叫睡觉啊。不但不能够闭眼，还得装着打呼噜。这仨人一听，这叫怎么睡觉呢？您这是要干什么？我要招贼啊，招贼。你们想一想啊，那个周瑞带着那些毛贼，他们能够甘心把自己的老窝给丢了吗？他们肯定的半夜时分要来到这儿找我们报仇，他们要把这个老窝夺回去，所以我们睡觉必须得睡这个罗圈睡，等着他们来，我们好把他们斩草除根。嘿，这仨人这才明白，怪不得呢，艾虎一再的说咱们赶快走到前面找个镇店去住店去，这徐良啊不让走，说就在这儿住，已经把这个贼呢都给吓跑了，感情他憋的是这么一手，嗯，不单是为当地的老百姓除害，还要来个斩草除根。嘿，要说徐良啊想的可真够周到的。于是四个人就按着徐良说的，这个枕的那个脚啊，这个枕的那个脚，东西南北四面，徐良告诉他们了，一旦听见动静，只要是有一个人一起来，另外那仨人啊跟都等起来。哎，徐良呢就盯着这个门，让他们三个人呢盯着两边的窗户，装着打呼噜，藏好了之后，四个人啊比赛着打呼噜，打着打着呀，这艾虎实在憋不住劲了，他是哈哈大笑啊，老兄弟，你笑个声。我笑什么呀，有咱们睡觉的吗？啊，嘿嘿，这个贼要是来了还则罢了，贼要是不来，咱们就这么打呼噜打的一宿，咱们这鼻子还不都抽干了啊。
胡小季在旁边一怼，老兄弟说的还真是个道理，这么着咱们呢别一块打，轮班打成不成啊？对不对？多少的也有点歇着的功夫啊。那行那行，说好了轮班的打呼噜。果然不出徐良所料，那个病判官周瑞两只剪都让徐良用这个宝刀给削了，他是望风而逃啊，这一下就跑出了西沟口，到西沟口外边那儿有个山洞，他往里边这么一藏，心中暗想啊，我就这么着把我这山寨给丢了，不行。于是他出去呀，把王三给找着了，叫着王三一块来到这个山洞。王三，过去的事儿啊咱们也就甭提了，你能不能够把咱们失散的兄弟都给我找来，哎，咱们从此以后决定是平等，也甭管是山寨主啊，也甭管是伙计，咱们一切甭管做了多少买卖，咱们全都平分，你看怎么样啊？您说话可算数，嘿，我要是食言的话让我不得好死。既然这样的话，我出去把咱们失散的弟兄我赶快的找一找，对对对，越快越好。要说这王三呢，不愧叫机灵鬼，功夫不大，把那些失散的小子儿们全都给找着了，一块都来到这个山洞，见着周瑞了。周瑞告诉他们说，从此以后啊，哎，咱们就地分赃，也甭管我是不是债主，也甭管你们是不是伙计，甭管做了多少买卖，咱们都平分，一人一份，看怎么样啊。那大家伙一听这倒行，可是有一样，咱们的老窝现在已经被人家给端了，看起来这四个人呢还没离开咱们那个山寨，咱们怎么就能够平白无故的把咱们的山寨拱手相让呢？哟，寨主，那您说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呢，你们先在这山洞等一等，我回去啊先探探道去，我到那儿瞅一瞅，看一看怎么样啊。如果说这四个人他们要是走喽，咱们就回去，他们要是还没走，今天夜里边睡在咱们那儿了，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们想办法呀把这四个人结果的性命夺回咱们的山寨。这些小子们一听，好啊，我们全都听寨主您的，行，你们等着我吧。这位周瑞啊还真是悄悄的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呢正赶上看见徐良那和面呢，一边和着面一边跟那哥仨说，那些贼啊都让我吓破了胆子，他们是不敢回来了。哦，周瑞看到这儿转身回到了山洞，就告诉他手下这些弟兄们，今天晚上你们就跟着我一块去，到那儿按我的号令行事。就到了二更时分呢，周瑞带着王三他们这些小子们一个个手持钢刀又回来了，悄悄的呀进了个这栅栏门，再一听这里边正赶上轮到乔斌那儿打呼噜呢。您想想这开路鬼乔斌那个呼噜打的那个响啊。周瑞一听行嘞，他们在里边睡得这么沉，干脆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嗯，有的是柴草，咱们呢把门口这儿这么一堆，窗户那儿也堆起来，一把火，咱们连房子带人把他们全都烧死在这儿，然后咱们再重新盖房子，这个地盘还是咱们的。是，这些小子们呢立刻行动起来，就把这个熟街呀、都抱到了这个门口这儿，嚯，堆起来足有40多高啊，窗户那儿也堆了不少的柴草，全都准备停当了。周瑞吩咐了一声，行了，来咱们点火烧人。他们在外边啊也就刚刚要点火这个功夫，其实这屋子里边呢，徐良把外边的情况听得是一清二楚，心里想，嗯，这小子打算烧火烧恶门呢，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当这个周瑞刚一说出来，放火烧人，徐良拿着大环保刀蹭了一下就起来了。他这一起来，您想想，全都枕着脚呢，那哥他蹭的全都起来了。徐良蹭往外这么一窜，就从门口这儿胖了一脚，把这四尺多高的熟的个耳朵呀就给踹翻了。周瑞抬头一看，哎呦，这白眉毛老西子又出来了。他是掉头就跑，他知道啊，徐良一旦追上他，他的性命难保。那哥仨呢，咣当咣当咣当都从窗户这儿窜出来了，手持钢刀啊。这帮小子们这么一看，哎呦，这还了得，感觉人家早有防备，呼啦这一下想跑，那哪跑得了啊。这哥仨抡起刀来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展眼之间就把这帮小子啊全都结果了性命，躺这么一院子。再一找徐良，嘿，不知道徐良上哪儿去了。哎呦，爱虎兄弟啊，哥哥，咱们三哥呢？不知道，肯定他追下去了。这么着，你们二位在这儿等一等，我找着三哥去。哎，你快去快回。行，放心吧。爱虎手持钢刀就追下来了。徐良啊，一看周瑞往前跑，他在后边是走一劲的紧追呀。尽管如此，他追不上这周瑞。什么原因呢？周瑞在这个地形他太熟悉了，毕竟徐良对这儿的地势不熟悉。眼瞅着周瑞啊就跑进了西沟口，他也从西沟口这儿追下来了，人家又出了个北沟口。徐良呢，不知道人家前面有什么埋伏啊，心中暗想，出了沟口，万一前边要是有什么村庄，这小子要是一钻到村庄里边，往里边这么一扎，我上哪儿找他去呀？他在后边这么追，还真不错。这个周瑞啊，还真没进村庄，奔哪儿了呢？前边啊，有这么黑乎乎的这么一片苇塘，眼瞅着这个病半宽周瑞就钻进这苇塘里边去了。徐良在外边这么一看，不能钻苇塘。怎么？他在暗处，我在明处，我要往苇塘里边这么一钻，我非吃亏上当不可。徐良就站在苇塘外边是高声呐喊呐，你这个小子啊，你是往西北跑了，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啊。我告诉你说呀，你这个往西北一跑，西北那边这个芦塘叶子就在那儿不住的晃动，肯定是你奔了个西北跑了。我上西北啊那等着你去，咱们两个人是死约伙，是不见不散。哎呦，周瑞在苇塘里边这么一听，怎么着？苇塘这么高的苇子，而且又是在黑夜，这个老西子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他怎么就知道我奔着西北跑了呢？嘿，啊，老西子，老西子，说起来啊，你还真是个大傻瓜。你要是不提醒我，我还真不知道这苇子叶一动，你知道我往哪儿跑了。嗯哼，你不是提醒我了吗？你上西北等着我去。而且再一听苇塘外边噔噔噔噔噔噔有人跑步，哼哼，我呀偏不上西北。他呢？在苇塘里边这么一转身，用这手啊悄悄的一分这个苇塘叶子，他蹑足潜踪啊奔这个东南这儿走下来了。来到东南苇塘边这儿，轻轻的把这苇子这么一分往外看了看，嘿嘿，这儿没人，心想啊，老西北，你在西北等着我吧。啊，爷爷，我呀从东南这儿出来了。他呢就从这个东南这儿出来了，出来仔细留神这么一看，嗯，那边好像蹲着一个人呢，怎么半天不动地方啊？是不是我看差眼了？那不是人，是个土堆。嗯，他呀悄悄的冲着土堆这儿过来了。他就是刚刚来到近前，没想到啊蹲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徐良。徐良心里明白，我指西北啊，你肯定的得往东南跑。嘿嘿，徐良早在这儿等着他呢，
一看他过来，噌往起这么一站，哎呦，把这周瑞给吓得，呵，闹了半天还是我是傻瓜呀，我赶快的跑呗，一转身腾楞又钻进苇塘里边去了，来到苇塘里边就往这儿这么一蹲，他也不敢动换了。徐良就在外边看着，呵呵，好小子啊，你打算在这儿蹲着，我跟你是耗定了，我看你是什么时候出来，你只要一出来，我这个阎王爷呀就要你的命。等了一会儿，这周瑞一想，嘿，他怎么看得这么明白，他知道我在这儿蹲着呢。徐良一想，老这么等着也不是事儿啊，索性就从旁边啊拿出几块石头来，就往这个苇塘里边啪啪啪无助地扔石头。这周瑞在里边啊左闪右躲的，就躲这个石头。功夫一长呢，徐良一想，我跟他这耗什么劲儿啊，干脆我回去找我那仨兄弟去，我们还是奔武昌要紧，我呀不搭理他了。虽然说是这么想的，嘴里边呢还一再的说，我是跟你耗定了，看你什么时候出来，我呀就在这儿跟你耗定了。说完话一转身悄悄地往回走，走不远眼瞅着前边来一个黑影，看了看好像是爱虎啊，是老兄弟呀、啊、哎呦，三哥您这是，哈，别提了，那个小子钻了苇塘了，我是不管他了，咱们赶快回去吧。他们回到来以后，见着了乔斌、胡小鸡，赶快的就把院子里面这些死尸啊，包括周瑞杀的那个毛二，全都搬到屋子里边去了，有现成的柴草啊堆了堆，这一把火是连着个死尸带房子是一块的烧啊。烧完了以后，三个人趁着夜间是继续赶路往南边就走下来了。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了，走出挺老远来，眼看呢都到了下午了，徐良说，你看看咱们这儿正赶上前面有个镇店，咱们是不是在这儿先住下呢？爱虎呢他是急脾气，看着早点的到武昌，嗨，天还早着呢，三哥咱们再往前再多走几里。这几个人也没原因，就跟着爱虎继续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呀、啊、看着这个天哪可就黑了。哎呦，这个乔斌指点嚷嚷，你看看你看看，咱们走在这儿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肚子也饿了，刚才要是听三哥的住店多好啊。嗨，爱虎瞪他一眼，都这时候你埋怨谁呀，咱们看看有人没有，咱们打听打听。正在这功夫，前面还真过了一位，爱虎上前跟人家一问，说此处有没有什么站店，有没有什么店铺啊，人家告诉他了，您呢再往前走，那儿有一个土坡，那个土坡上边呢有这么一棵大树，哎，参天之构，是枝叶茂盛，过了这棵大树啊，那儿有这么一个镇店，叫做孤树店。东西的大街紧东头路北楼，那儿有一家客店，这个客店甭提多大了，而且里边呢阔人也有穷人也有，阔人呢住在里边，穷人都住在外边，是通铺。哦，谢谢谢谢。三个人急急忙忙按人说的方向上了土坡，看见这棵大树了，也到了这个孤树店了。东西大道来到锦东头路北喽，嘿，这确实啊有这么一个兴隆老店，门开着呢，里边有两条板凳，他们也就是刚刚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店伙计立刻出来了，哟呵，几位是住店的吗？爱虎上前搭话，有上房没有啊？哎呦，上房是没有了，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大破重网镇第82讲，徐良、艾虎、胡小季、乔斌，他们四个人呢，都背着包袱，带着兵器，让这个伙计领着拐过了影壁，就奔这个东屋这儿走过来了。到了东屋这儿了，伙计把门给他们开开，进屋以后把灯先给点着了，让那四位进来。随着伙计呢，就给他们打好了漱口水呀、洗脸水，接着人又拿起茶壶来上厨房给他们沏茶去了。借这个功夫，徐良把这个东屋啊仔细的打量了一番，一看这又有床铺，哎，那边呢还有个八仙桌子。瞅完了以后啊，徐良把脚这么一跺，老兄弟啊，三哥怎么着，这又是个贼店。艾虎一听，行了，三哥，您怎么到哪儿都有疑心呢？您怎么到哪儿都说是贼店呢？哪有那么多贼呀？你看看，我跟你说啊，你不信，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上房啊，那个门帘往起一挑，从里边探出一个人来，他看了看咱们，马上又回去了。而且刚才来到这个屋里边，我这个一看呐，这儿确实的是个贼店。嘿，这仨人全愣了。三哥，您凭什么说人家这是贼店呢？呵，你们看，说着话呢，徐良就往旁边这八仙桌子底下这么一指，三个人过来这么一看呢，地下扣着这么一个铁锅。嗨，闹了半天，三哥您就看这铁锅了，哎，这是人家用不了的旧锅，你看看这是旧锅吗？一瞅还是个新锅。这准是想换呢，还没换呢，放在这儿了。这有什么呀？这也值得您疑心吗？哼，老兄弟，你过去把这个铁锅给我搬一搬。艾虎过来了，伸着两只手一搬这锅，嘿，纹丝不动，怎么搬也挪不动。艾虎过来，插楞把自己的刀拽出来了，要拿这个刀啊撬这个铁锅。徐良过了一把把他拉到旁边，呵呵，用你那个刀鞘啊，还不如用我这个大环宝刀把它剁了呢。徐小季过来把徐良也给拦住了，慢着，三哥，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对不对？咱们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咱们呢多加点小心也就行了。哦，老兄弟啊，今儿啊你这个酒是又喝不成了。哦，我又不能喝酒，不但不能喝酒，告诉你们说，这儿的汤这儿的菜我们也不能够吃。哦，连汤菜都不吃，那咱们怎么办呢？就跟他要馒头，那个馒头是发面的，里边不好搁这个毒药蒙汗药。哦，白嘴的吃馒头。胡小季一想呢，待会儿伙计来了，咱们可跟人家说咱们吃的可是白斋啊。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咱们四个人一律都吃白斋。对对对，正说着话呢，伙计递着茶壶拿着茶碗进来了。哎呦，四位客官，来来来，您看天都这会儿了啊，你们到底想吃点什么，赶快的给您们预备去啊。你们这里吧有馒头没有啊？馒头有的是啊，你给我呀来那么五六斤馒头，我们吃的多。哦，好好，我看看你这个馒头这个面啊发的好不好，发的好呢我就吃馒头，发的不好啊我就吃大饼啊。是是是，那么你们还用点什么菜呀？啊，我们呢不种菜，不用菜，嗨，跟您说就是吃素啊，我们这儿都有素菜啊，我们吃白斋。白斋啊，那也没关系呀，我们这儿呢还有咸菜，另外我们这儿有汤，我不喝汤。不，嘿，

你们四位怎么全都光啃馒头吃白斋呀？我跟你说呀，我得的是痨病，得吃100日这个素斋，这个白斋，我才能好呢。那么这三位难道说也有病吗？您看他们这身子骨，你看啊，他们这是好了，他们一直吃白斋啊。那前些日子你是没看见呢，他们呢一个个耷着脑袋迈不开嘴，都快死了。这仨人一听心里话，谁快死了？也就是你快死了。这伙计没办法了，那行了，你等着，我给您去拿馒头去。一会儿功夫把这馒头就给拿来了，行了，有这馒头就好了啊。我们回头吃馒头就这个茶水，吃完了我们就睡觉了。你赶快去照顾照顾别的买卖去吧啊。是，我走了，我走了，你们早点安歇啊。于是呢，这伙计出来把门给他们带上了。这四个人呢，就吃开这馒头了，吃完了馒头，又喝点茶。回头呢就往炕上这么一躺，徐良啊是特别的惊醒。也就等到二更多天吧，徐良小声的一叫着爱虎：“老兄弟，你赶快起来呀！”老兄弟，爱虎呢糊了自己眼睛坐起来了。三哥，什么事儿啊？旁边那胡小季啊一直迷糊着没敢睡，听他们俩一说话，悄悄的也起来了。你们听听，这好像是有人啊，有人。徐良就往那八仙桌子底下这锅这么一指，随着把桌上面那个灯啊就给吹灭了，就听见这锅底下哗啦哗啦直响。嘿，爱虎跟胡小季这么一想，感情真有人呐。三个人悄悄的把这个八仙桌子呀往前边这么一抬，把旁边的两把椅子也往旁边这么一搬，三个人呢就蹲在这铁锅的旁边，听见这铁锅底下这声音是越来越大。三个人又看了看旁边睡着了的那个乔斌，嘿嘿，要说这乔斌呢，那真是吃得饱睡得着啊，嘿，这呼噜还打得山响，睡得还挺香。为什么不把他给叫起来呢？知道啊，你要把乔斌一叫起来，肯定他就得嚷嚷，他那嗓门又大，别把贼人给惊动了吓跑喽。所以三个人故意的不叫乔斌。就听这铁锅呀哗啦哗啦哗啦响了这么一阵儿，紧接着嘿，这铁锅呀左边这么一起，右边这么一起，支点往上咕隆起了这么好几下，随着这铁锅呀一下掀起来了，哟，从这个里边啊探出一个脑袋来，晃了晃，胡小季刚要伸手去抓，徐良一伸手把他就按住了，眼瞅着晃了两晃，这脑袋又缩回去了，接着呢又往上晃了晃，就这么晃了有三四次，随着从底下蹭窜上这么一个真人类。说时迟那时快，徐良早已经做好准备，一伸手砰噔把这小子就拽过来了，右手的刀往上那么一架，当时啊就人头落地，把他往旁边这么一拽就给扔在旁边了。就听见这铁锅底下还有人嚷嚷呢：“嘿，怎么着哥哥，上去没有啊？嘿，问你话呢，你倒圆一声啊，这是怎么茬啊？怎么了这是啊？上去没有？他们是不是都睡着了？是不是都睡着了？”徐良、爱虎、胡小季这仨人也不敢搭言呢，万一让人家听出了语声不对嘞，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下边这位怎么问也听不见回音，等不了了，噌一下他也往起这么一钻，爱虎一伸手把这个拽过来，一起刀，把这位也给

崽子也往旁边这么一扔。又等了一会儿，下边又有人说，你们哥俩怎么回事啊？到底得手没有啊？嘿，倒是说句话呀，怎么听上边怎么没事啊？我瞧瞧去，这第三位啊，也就是刚露出半截身子来，胡小鸡等不了了，上前这么一抓没抓住，这第三个人咕噜噜噜噜往底下这么一滚。徐良叹了口气，嗨，行了，等不了了，打开门把虎兵叫起来吧。到底这都是什么人呢？嘿嘿，徐良说的一点没错，这儿就是个黑店。这个黑店的掌柜的外号叫做显道神，姓崔，名叫崔豹。他这个黑店呢，跟别的黑店还真不一样，不是所有来的客人全都抢劫，非得看见那个值得一抢的阔主真有钱的才下手呢。先用这个蒙汗药啊把你蒙过去之后，然后半夜三更时分结果你的性命，等到第二天别的客人全都走光了，他们才把这死尸啊抬到后院就这么一埋。人家在这儿已经做这个买卖做了好几年了，从来的也没有漏过风声。那么今天怎么会看上徐良爱虎乔兵胡小鸡了呢？这里边啊有个原因，就是掌柜的崔豹有个哥哥，是谁呢？就是当初开那个怡春园的掌柜的，叫做冰铁塔崔龙，两个是一奶同胞啊。您想想，这个崔龙在怡春园那个地方让爱虎乔兵胡小鸡张豹这个四人给打的是落汤流水呀，而且那还出了人命了，打死了六条人命，还有十几个重伤的，把这个崔龙也给打跑了。崔龙啊真舍不得自己的买卖，无奈一劫他不敢回去呀。这要是让官府知道喽，还得打这人命官司，这可怎么办呢？而且呢，就他请来那四位教师爷，也就是像什么这个薛坤呐、赵胜、孙清、李霸，全都失散了，也找不着了。一想，干脆我呀，先投奔我弟弟那儿去吧。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个兴隆老店。到了这儿了，崔豹这么一看，哎呦，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崔龙赶快就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兄弟这么一讲。崔豹听完了以后，哥哥，您哪儿也别去了，您就在我这儿藏着吧。您呢，在后边也帮着我照顾点买卖。另外，那个千万千万的，别奔外边抛头露面。就这么着，崔龙就藏在崔豹这黑店里边了。这一天呢，人家哥俩呀，正在上房这儿喝茶呢。哎，就听见个伙计呀跟徐良在外边说话，掌柜的，您是山西人吧？您贵姓啊？啊，我是个老西子，我姓徐。这个崔龙呢，赶快的过来，把门帘这么一挑，探出脑袋这么一看，徐良他是不认识啊，但是他借月光这么一瞅，他认准了爱虎、胡小鸡、乔兵这三个人了。哎呦！那真是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哈哈，心里边这个好乐呀，赶快的往回这么一收身，放下了门帘，转过身来告诉他兄弟，嘿嘿，兄弟，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该找哥哥我要报仇了。崔豹这么一听，哥哥怎么了？刚才进来四个人，有三个那都是我的仇人，就是他们在怡春园那儿砸了我的买卖，而且杀得我好惨呐。哦，既然这样，哥哥您放心吧，他们不是住进东屋了吗？啊，今天晚上咱们就结果他们的性命，兄弟，我一定替哥哥报仇。随着这崔豹啊吩咐一声，把那尤三找来。尤三呢，是他这儿的一个伙计，专门的干这个黑买卖的。此人
姓尤，名叫尤福，排行第三，外号人称水耗子。水耗子尤三进来以后，给二位掌柜的行礼。掌柜的，您有什么吩咐啊？没别的，我告诉你说，住在东屋的啊，刚住进去，那都是大掌柜的仇人。哦，今天晚上，你们想办法用蒙汗药先把他们蒙倒喽，然后半夜时分结果他们的性命，明白了吗？行嘞，掌柜的，这事儿您就全交给我了。刘三出去功夫不大回来了。哎呦，掌柜的，这事儿还真不好办。怎么？要说这四个人呢，还真够扎手的。嘿嘿，他们说自己吃白斋，也不要菜，也不要汤的，这蒙汗药没法往里边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如此的扎手呢？崔龙在旁边想了想，哼，尽管他们夹着小心，他们睡觉不睡，老虎还有打盹的功夫呢。你们给我盯着点。一旦他们睡着了，你们呢就如此这般。是嘞，掌柜的，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水耗子尤三出去了，到了半夜叫上了三个伙计，全都拿着兵器。他们呢挑着灯笼就奔后院那个平台这儿过来了。进了平台以后，倒着身打着灯笼下了地道。这儿呢感觉是个地道，是个总地道。这个地道啊是通往各个房间，也就是各个房间全都靠着铁锅呢。这个铁锅底下专门有着这大铁环子，旁边呢还有个角，另外还有这个铁链子，这儿还有这么一个铁环钩子，勾着这个铁锅的沿儿。这个环上边旁边还有这么一大木头橛子，也就是说把这个铁锅呀牢牢固固的给固定在上边了。白天谁要想搬开，连门都没有，根本就搬不动。只有他们来到这儿，就奔着东屋这个房子就过来了。来到铁锅这儿，先悄悄的把这个铁锅下边的钩给摘了。随着呢，尤三就让这三个伙计头了那位吧，先拿这铁锅呀往起起一起，左边一起右边一起，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是不是被人发觉了。起了好几下没事儿，这才把这铁锅呀往起这么一掀，事先预备好一根棍儿，棍上边挑着这么一个纸壳做的人脑袋，还戴上这么一个蓝毡帽，另外呢下边还有这么一个蓝布包袱。这是干嘛？这就是幌子呀，先拿它往上晃一晃，试一试，看看到底有什么人发觉没有。连着晃了这么三四次，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下啊，下边这伙计胆儿也大了，把这幌子往旁边这么一收，他自己噌上来了。哪知道啊，徐良爱虎胡小季正拿刀在这儿等着呢。第一个上来让徐良给杀了，第二个上来让爱虎给宰了，第三个刚一露头，也就是胡小季一把没拽住，咕噜噜噜往下这么一咕噜，他们就知道糟了。这个伙计当时啊也不跟这个尤三讲了，一直窜出这个平台就喊开了：掌柜的，掌柜的，可了不得了，咱们两个伙计都让人家给杀了，人家在里边有了防备了。崔龙崔豹哥俩正在屋子里边喝茶呢，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唰啦唰啦，两人把自己长大衣服往旁边这么一甩，从墙上摘下刀来，两个人就出来了，立刻吩咐伙计们赶快抄家伙。店里边的伙计这一下拿什么家伙的全都有，什么叫做搂耙呀、铁锹啊、擀面杖、切菜刀啊、棍子、棒子，呼啦这一下四五十号人呐，全都出来了。这时候徐良他们把乔斌也给叫醒了，四个人拿着刀就在院子里边这么一站。乔斌呐，扯开嗓子这么一喊：嘿，这儿肯定是个贼店啊，贼人赶快出来受死，你们大家全都听着，你们可就住进了贼店了。他这么一喊不要紧，多亏呀这里边的客人还少点儿，
可外边的客人多呀，那都是一些做小买卖的穷人呢。一听说是什么，是贼店，他们睡的又是大通铺，呼啦一下全都起来了，这通嚷嚷啊，哎呀不好啊，你看我的裤子丢了，那个说嘿，我那荷包怎么也没了，那说我的大包呢，嚷嚷了一通，这还值点万呢，那怎么办呢，咱们得报官，你怎么报官去，你裤子都没了，谁说没了，我这穿着呢，穿着你还嚷嚷什么，这通的乱呢。可是后边院子里边叮当叮当这就打开了，艾虎对着崔龙，胡小鸡对着崔豹，徐良跟乔斌两个人呐，打外围。呵，您瞅这徐良这口大环宝刀吧，就听见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怎么？就这伙计手里面拿的这些兵器，那哪架得住徐良这口大环宝刀啊？转眼之间，全都给削趴下了。就这些兵器叮了当啷扔了这么一地呀、啊、这些伙计们一看不好，干脆咱们跑呗。到这个时节了，有一个人没跑，谁呀、啊、那就是那水耗子尤三。他在哪儿呢？他一直在这个枪击角那儿藏着呢。他一看，哦，那白眉目老心感觉这么厉害，他那口刀，嚯，他呀一弯腰捡起一块砖头来，照着徐良那手，这砖头就扔过来了。霎时间就看见血光崩溅，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谁呀、啊？不是徐良，是那个尤三，趴下了。怎么回事啊？那个徐良啊，他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说这个时节了，就剩下崔龙、崔豹跟他们四个人打了，徐良掏出了一只飞镖来，刚想着要打这个崔龙，他闪眼这么一看，呵，那边有这么一个人影弯腰捡砖头冲自己扔过来了。徐亮心中暗想啊，行了，这只飞镖就送给你了。眼瞅着徐亮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让过砖头去，这么一反手，嗖，这飞镖啊直奔这个尤三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他就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崔龙、崔豹这么一看，哎呦，怎么着，连尤三全都死了，再一看周围的伙计全都跑光了，现在就剩下他们六个人了。原来是俩人对俩人，他们两个人还对付不了呢，现在人家四个人要打他们两个人，那肯定的不是对手啊。到这个时候，崔龙一看不好，他呀一转身拿起这刀来，冲着徐良就剁下来了。徐良用自己的大环宝刀往上这么一迎，当啷当啷啊，崔龙一看，呀呵，怎么着，我这刀削去半截去，他是转身就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

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的那么高大上，没有写的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

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她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她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武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

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林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孑然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动物痛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倒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姐跟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他的泪就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的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3: 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

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喜，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

哎，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 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60%，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20%到30%。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
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

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三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 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十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
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合作的，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

17.5亿。心相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由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心相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块的抽纸，在双十一呀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

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杰柔、新香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隐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珂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珂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3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5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
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 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 0.7%。 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

0: 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的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想，统一中控甚至在全年业务演示材料中都没有列出食品业务的营收分析。众所周知，统一的食品业务主要是方便面，虽然旗下的茄皇销售额同样突破了10亿元大关，但是在2023年，其方便面业务录得收入95.94亿元，比2022年的106.2亿元整整少了10.26亿元。业绩下滑的压力所迫，为了走出困局，康师傅和统一试图以重启经典产品这一动作来挽救下滑趋势。经典产品往往承载着消费者的回忆和情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尤其是在情怀风大行其道的当下，品牌恰到好处的运作这一流潮流，让人们在新的情境中重现过去美好的体验，赋予品牌情感价值，促成销售转化。从文化领域到消费领域，热衷于旧即是新的年轻人让复古潮流不断的蔓延。洞察到这一消费趋势之后，品牌们开始翻阅过往的成绩单，那些曾经辉煌却隐匿于历史中的产品开始重获新生。比如说乐百氏，去年年底乐百氏红瓶的 AD 钙奶和绿瓶的双歧因子 AD 钙奶这两款经典产品在复活后一经开售，首批生产的50,000件货便在上线短短3个小时内迅速的售罄。今年乐百氏继绿瓶红瓶 AD 钙奶之后再次宣布丽丽果 AD 钙奶的回归，如今在天猫。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ips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

育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应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地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

0: 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
9: 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1: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11: 拉近
1: 心的距离。
1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怎么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儿，没事儿，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儿，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白碰着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一个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
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

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
3: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